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一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看到了以赛亚书的第28章，是预言亚述对以法莲的侵占，可以有短期的应验跟将来的应验。从第14节开始是对犹大的警告。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28章第14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这些邪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神对于北国以色列的审判，对南国犹大来说是有警惕的作用的。以法莲就是指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也是指着我们说的。事实上，整本圣经都是神要向我们说的话。圣经不单是讲到过去和现在，更是讲到将来。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8章第15节的经文。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闭锁，在虚假以下藏身。这死亡和阴间的约是什么呢？但以理讲到关于将来的约，就是以色列跟敌基督的约。那要来的王，大罪人，海中的兽，受撒旦所控制的。但以理书第9章第27节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是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8章第16节的经文。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作急。虽然还未到大灾难的时期，但是不法的事、迷惑人的事已经层出不穷，手法日新月异。到底我们该怎样的去面对和经过呢？神在这里已经给我们答案，他为我们设立了根基，一块石头，是宝贵的防脚石，是稳固的根基，信靠他的人必不作急。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得着安息。彼得前书第2章第6节到第8节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西门彼得很清楚地指出，那磐石就是基督。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8章第17节的经文，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审判是慢慢的领导他们，而不是忽然的领导。 有时候审判会突然的来临，但往往是逐步的审判比突然的审判更可怕。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书第28章第20节的经文。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卧窄，使人不能遮体。这个经验我们可能也有过，或者是我们出去旅游住在旅馆里面的时候，发现床单比床要短了一大截，如果要盖着脚便露出肩膀，如果盖着肩膀又露出双脚，是很不自然，很不舒服。现在神说，我要给你们一张短床，而被窝也是窄的，短的。从那时候起，神的审判就要来到。这一章的第22节一直到末了，是论到神最终的审判。这跟稗子的比喻很相似，讲到两类的种子，有麦子也有稗子，到收割的时候才可以分辨出来。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8章第25节的经文。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这里一共提到了几种的植物，有小茴香、大茴香、小麦、大麦跟粗麦。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8章27跟28节。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压大茴香也不用露肚，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它不必常打，虽用鹿肚和马打散，却不磨它。农夫在收割的时候必须非常的小心，什么样的谷类就使用什么样的方法，不能够混淆。神的审判也是这样，圣经以收割来比喻审判，收割之时就是审判之日。如果我们拒绝神，刚硬到底，我们就是属于硬骨的骨类，审判对于我们自然是加重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3章30节说，容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然后在41节耶稣又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到将来在神的辨别之下是不会有差错的，什么人该得什么样的结局是十分公平的。好，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29章，这是向耶路撒冷所发的预言，也有及时的应验和将来的应验。及时的应验是指的亚述王希腊基利的攻占耶路撒冷，现在异邦人的手中。将来的应验，这是指到最后的攻占者，就是撒加利亚书第14章1-7节所说的。在那个危机的关头，弥赛亚会突然的出现，他的脚踏在橄榄山上，拯救他的子民，然后建立他的国度。我们可以把这一章的圣经跟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37节到24章2节所讲到关于耶路撒冷的经文做一个对比。 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以赛亚书第29章第一节，这里说：哎，雅利伊勒，雅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气照常周流。雅利伊勒就是耶路撒冷城的另外一个称号，意思就是好像狮子。这个名称的出处是来自沙漠记下第23章20节，那里说有假学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亚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因此像狮子的人就是亚利伊勒人。另外也有一个含义，就是神的狮子。以西结书第43章16节将同一个词翻译成为供台，也可以翻译为神的祭坛。这一切的称呼都是适合耶路撒冷的。还有耶路撒冷城又称为大卫之城，而狮子是这个家族的象征。启示录书第5章第5节形容耶稣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另外耶路撒冷也是神圣殿的所在，祭坛也在那里，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关于耶路撒冷的预言，这预言其实在以赛亚的时候已经开始应验，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应验。如果我们有机会到耶路撒冷，便可以看见圣经预言的应验。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9章第2节的经文：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这是关于耶路撒冷的审判。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9章第3节到第5节的经文：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维系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这个预言早在尼布加利撒王攻占耶路撒冷和毁灭他之前已经发出，这是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所说外邦人的日期的开始。主耶稣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外邦人要进入耶路撒冷的街道，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耶路撒冷遭受围攻，比他周围的城邑更厉害。有人统计过，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中曾经有27次被外敌围攻的记录，而每一次耶城被攻陷都遭受到一定的破坏。有些人说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走耶稣所走过的路，但其实我们不可能走耶稣所走过的路，因为耶路撒冷已经比较耶稣当日所走的路高得多了。比方说伯塞大城是主耶稣曾经走过的，可是现在已经高过地平线大约50英尺以上，而所罗门的圣殿更是建筑得十分高，每一次它经过破坏之后就在重建的时候加高，所以 就形成越来越高。当尼西米回国重建城墙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困难就是他们的城墙塌下，变成了很多的石块，一片的瓦砾。但是他们克服了这些的困难，而把城墙重建起来。接着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仍觉得腹空，或是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耶路撒冷最后遭受的围攻是最可怕的，这是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所记载的，但是神却在最后的时刻中介入，拯救他的百姓，终止了这一场的战争。仇敌想要侵占耶路撒冷的梦想已经粉碎，神要击败他们，自己建立一个公义的国，由他亲自来统治，正如他所预言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9章第9节跟第10节，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饮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以赛亚所传的信息是非常大众化的，因此他所说的可以适合今天的需要。其实神不断给以色列人亮光，给他们启示，可是他们一味的拒绝，他们并不接受神给他们的真理，他们像沉睡了的一样，而神又任凭他们这样瞎下去。即使是先知和君王也并不期待神的拯救，他们实在忘记了神给他们的启示，他们的表现就好像醉酒的人一样。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9章11、12两节，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闭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百姓的态度包括了神的子民，在神最后给予他们拯救的时候，神的预言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封住了的，他们既不能明白，也对神的心意一无所知。今天教会的信徒和领袖都是持着这样的态度，很多信徒都觉得启示录是一本十分艰涩难以明白的书，他们以为这是没有人可以明白的，虽然神已经将他的计划和他将来要行的事写在启示录，然而我们看呢，也不能明白，就好像瞎眼了一样。这跟以赛亚先知时代的人的态度是没有两样的，我们找许多的借口不去研读神的话，推说太深奥或者是太忙，总之是不肯去深入思想神的末世。希腊文的启示这一个词意思就是除去幔子，神除去那些阻碍我们明白的东西，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启示录是圣经中最浅易最简单的书，但是我们必须在读启示录之前 先明白前面的65卷，因为启示录是圣经中最厚的一卷书，不是我们一开始就可以读的。那就是说，读圣经的人不能第一卷就读启示录，这在次序上，在启示的先后和层次上都是不合理的。但是无论如何，神乐意把深奥的事启示给我们，这也是以赛亚当日所已经说过的。神赐给我们有真理的亮光，有清楚的启示，但是我们不加理会，像瞎眼的人一点也看不见。神要为这个事审问我们。神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启示录第22章第10节又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可是这不是一卷封闭的书，乃是神要我们去明白，去遵行，去留意的。最后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9章第13节的经文。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如果我们活在以赛亚的当日，我们也许会奇怪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因为当时的人都会到圣殿里去的，任何时候都会看见人在那里献祭敬拜。圣殿内有男人的院子，也有女子的院子，还有外邦人的院子。那么神还挑剔些什么呢？责备他们什么呢？神所不满的不是百姓不上圣殿去，而是他们只注重仪式，缺乏了内心的诚意，这是神所不满的。这就好像人今天到礼拜堂去守礼拜，背诵主导文、使徒信经，又唱诗，又诵读经文，但是这在神看来并不算什么，因为他们的内心可能并不相信口中所念的，所以敬拜就变成毫无意义了。他们不接受神的话，神说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是没有用的，神根本就不会悦纳，神也因此要审判他们。今天最受神咒诅和惩罚的不是别的，而是宗教。神宁可我们摆脱宗教的外衣，赤裸裸地到他的面前来。宗教实际上成为人到神面前最大的障碍，叫人自以为义，不肯到神那里来得生命。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第30章，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感恩祷告。谢谢主耶稣。

在主里面彼此代祷，这里是 BPN。 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二节，保罗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若是你还没有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你今天注册学习，使神的话语安慰你，帮助你。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又来到圣经讲坛，收听中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教会成长的要素。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七到十六节。钟牧师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开拓基督教的改革宗长老会的东光教会，从2000年开始来到北美，曾经牧养芝加哥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以及芝加哥活水福音教会。下面就请你将自己的圣经预备好，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收听。
1: 弟兄姐妹大家早，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七节念到十六节，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第七节到十六节，我们同声也同心来念，请。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建造教会最重要的提醒。主，因此我们今天早上特别要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自由地运行在我们的会场，特别高我们的口，高我们的耳，高我们的心，在一个灵的感动之下，明白圣经你这一段对我们的教导。特别在教会继续增长的时候，我们更要看见主你在教会中的期盼，让我们在未来的年间更加的放长绳子，扩张我们的疆界，让主你的名在全地得到荣耀。主，愿你今天早上，主，在这个寒冷的天气当中，你自己向我们施恩，在里面有一颗火热的心。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大家一定看过或听过有一种乐器叫手钟，有吗？是没有，就是摆了很多，一个桌子上满满的钟，那最齐的齐全，如果是两个人三个人合奏的话，很可能有49个钟。那大钟的大小不同，播出来的音符音乐不同，所以你就看他很忙，一直在换音啊，在从这个换摇的当中奏出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音乐出来。我们不难发现啊，当演奏这些人啊最忙的时候，最重要的那几个钟一定是摆在他的最中间的，他太远了，他没那么远，那手们要移动脚步，所以你发现那些摇来摇去就是那前面那几个钟。有一些歌曲整首歌哦，我们就发现最高音的跟最低音的都在很远两旁的地方，整首歌有时候只出现一次，只要是演奏了半天就当就那么一次，或是咚最后一次就没了。你说它重不重要？可能有48个小节，48个小节这个音只出现一个音符，半个音符，但是它重不重要？我们没有人会否定它重要。这个作者他写这个曲谱这个曲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突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符在那个时间在那个段落出现，有他的名， 所以那个因好像只出现一次，重要。今天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同工执事比较多，常常在外显在侍奉，但是很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只是默默的只做一次两次的贡献，但是一样重要，一样重要。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保罗是把一个建造教会的要素很清楚的写在这几节当中，所以今天呢，当我们一起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求主来帮助光照我们，当我们教会怎么样往前继续成长继续侍奉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哪怕是常常被摇的那个手中，还是偶尔出现的那个手中。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当我们说要建造教会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要明白的，就是我们在神所领受的恩赐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恩赐，属灵的恩赐是什么。第七节里面我们要很注意两个字，我们个人蒙恩这个字，还有第二个字，基督所量给这个量这个字，这个两个字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得恩赐的意义目的。第一个，这个恩赐呢是蒙恩，蒙神给的，所以呢是按着人的信心大小所给的恩赐。在圣经里面也说，英文翻译就叫 gift， 是礼物。上帝为了建造教会，赐给每一个信徒的一个礼物。比较白话的讲，就是说，上帝为了建造教会，一种属灵的特殊才能，这就叫恩赐，这叫恩赐。怎么来的呢？就刚才讲这两个字，第一个蒙恩来的。这个恩，如果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常一读下去，常常因为提到恩，就以为是救恩恩典，好像哦蒙受恩典，但是这个恩不是恩典，他讲的是恩赐。所以将来我们读的圣经的时候，注意这两个的区别。恩典是白白神赏赐给我们救赎的一个恩典礼物，但是恩赐是上帝赐给教会的礼物，是服侍主用的。如果你翻到前面第三章第八节的时候，保罗自己就这样经验，他说我蒙恩做外邦人的使徒，你发现那是讲侍奉，不是讲他的得救。那么第二个呢，啊，像哥林多前书哈十二章十一节呀，我想经文也有出现，他说这一切就是讲恩赐，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是一件事情，蒙恩得救加入教会以后，神另外一个期盼也要蒙受这样的恩赐，一起服侍神，服侍神。那么第二个，量是照基督量给个人的，所以还是神主动，我们被动。今天你得的恩赐有多少，他得的恩赐有多少，是上帝看我们的情况需要承担然后给我们的。所以这个量，吕振中的翻译本是说，按照每一个人按其的程度分送给下来的，按其分量，依其分量，这个意思。所以呢，既然我们每一个人就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有人有唱歌的恩赐，有人有带导的恩赐，关怀的恩赐，医病的恩赐都不同，因为神量给我们的，是神主动量给我们的。那我们就会问了，那神你为什么量给他有，量给我没有？那这一句话的根据又是从哪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的，是神按着我们的信心大小量给我们的。所以今天不是说哦，你长得漂亮神量给你多一点啊，你要读的学位高一点所以恩赐也强一点，不是，这一些都不能跟信心相比。信心是带领我们蒙恩的首要条件，也是我们一生侍奉能力彰显的必然条件。所以信心是一生的功课。所以既然我们如果要蒙受更大的恩赐，是我们要祷告神量给我们更多的恩赐， 那跟你我在上帝面前所摆上的信心有极大的关系。所以蒙恩是神主动给的，量给我们是我们的信心去回应神按着我们的情况给的。如果从这两个角度看的时候，恩赐不是人有什么本事学来的，不是人有什么才能得到的，都是出自神按着他的意思给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很留意一件事情，因为既然神量给我们有人多，神量给一些人有人少，神量给恩赐多的不要骄傲，以免争端；如果神量给我们少的，你也不要消极，不要埋怨，免失和平，因为都是从主领受的。既然是领受的，又有什么可以夸口的？特别在外显的恩赐，我们常常讲唱歌、诗班、指挥、诗琴、带祷告、领唱，很多外显的恩赐是在众人前面站着的。当你站出来的时候，你常常是用恩赐侍奉神，但是如果你的恩赐你没有体会到是蒙恩来的，是神量给我们的，很多时候人的赞美就常常这个恩赐叫我们试探，叫这个恩赐让我们跌倒。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诗班里面，或者说在教会很多外显的诗班里面，为什么你老找他独唱，我怎么从来没轮过？为什么老找他指挥，为什么我们没轮过？像这些你就会发现你忽略了神的主动权，神自己在这个恩赐上的分配权。所以呢，在教会任何侍奉，为什么他当执事，为什么他做什么，为什么什么，当我们有这种声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回头来看，我们蒙恩是从神所领受的。第二个，第八到第十节讲什么呢？他说呢，我们得的恩赐怎么来的，主把一个条件讲出来，是因为基督得胜而有的。他原本高高在天，为了拯救我们，为了成立教会，他卑微的由高天降到地上，然后为人的罪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又回到天上，把这个权柄夺回。所以呢，这里面引用的是诗篇，这一句话是引用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讲的，它是描述一个将军把敌人打败之后，然后把他们的战利品全部夺回，然后带回自己的国家分给百姓，这样来讲。所以呢，他用这样来形容基督，基督是把仇敌撒旦打败以后，把整个的权势夺回分给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叫恩赐。所以呢，从这个观点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这个恩赐既然是从主那里得一个带下来的，而且是主得胜的一个荣耀拥有的，那今天神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的，你可以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我们就想到第一，神的得胜。假如神把得胜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一起建立教会的时候，那最终目标最起码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主让你的教会得胜，就像你得胜一样。假如我们的服事，这个恩赐赐给我们是我们个人得胜、个人荣耀，我们就羞辱那赏赐给我们恩赐的主，是不是？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想到主怎么样把恩赐赐给教会，前提是什么？是因为他从高天降卑，然后为我们受死，才得回了这个权柄。所以得恩赐要谦卑，是因为主谦卑，他得胜的前提是谦卑之下所拥有的一个反应。那今天我们得到恩赐，是主因为得胜而拥有的，他这个得胜是先谦卑而拥有。所以当我们在教会提到服事的时候，让我们想到这个恩赐的来源、恩赐的意义，让我们这样的服事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没有羞愧，没有滥用主的恩赐，而是善用主的恩赐。如果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了解这样的恩赐本分，在侍奉上我们自然会受神更多的恩典与赐福。第二，我们要念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假如我们要一起服侍，神把恩赐赐给教会了，是每个人都一样呢？不会。为了要建立教会，所以神把不同的职事、不同的职分分给教会。就好像神说赐给你一只手，有五个手指，不会一样长。 你发现不一样长是更方便做事。神创造的时候有他的奇妙，在教会里面神把不同的职事放给教会也是有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列出五种职事，你也可以说四种职事，我们等一下看。第一个是建立教会根基的使徒，建立教会根基的使徒。使徒的原来的意思是被差遣，那么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字源的来源是说一个代理人的意思，当主人离开不在，把这个主权交给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代理了主人，所以那个人是使徒，是被差遣的那个人。所以这个意思呢就会发现有他的一个具有的权柄，特定的一个角色，不是所有的仆人当中大家都成为代理人都是使徒，是那一个被选出来做特别用途的角色，而且来奠定啊，来代理教主人的那个人，他才是，他才拥有那个职分。所以呢，新约圣经里面，当我们要去定义他的时候呢，好像有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这一点。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我们知道都被称作使徒，所以每一次呢，这个人能不能纳入圣写的东西，能不能纳入圣经，常常观察他是不是使徒作为一个根据。所以保罗你看他曾经为这个辩护使徒，但我们发现呢，在圣经当中除了十二个门徒保罗之外，我们也发现巴拿巴、提摩太、希拉、安多尼古、尤尼西安等等也都被称过使徒。经文哈，你回去自己查看，我没有时间讲去翻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想说，那么今天到底这个教会这个时代还有没有使徒？你知道有些教会你就发现哦，某某使徒来了，以前我们也知道红以利亚、红三奇使徒，或是红以西结谁谁谁哈。那对于我们的教会怎么来看这个问题？使徒在圣经的当中他似乎出现有三个条件他才可以构成使徒。第一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有没有？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当保罗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那哥林多教会反对他，怀疑他，就批评他，你不是使徒。在第九章第一节保罗就辩论了，他为他的使徒辩论，讲这句话，我们一起念，请。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的吗？显然为什么要套这句话，那耶稣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五千人都见过耶稣，哎，所以表示说第一个他们认为要有使徒的职分，你今天要来传这个福音，首先是你跟过耶稣，你见过耶稣，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他必须目睹主复活的那个人，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二节，当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叫犹大出卖耶稣，后来上吊死了，他们就缺了一个，那么就觉得应该补一个，让他成为十二个的一个完满数字。所以呢，当时呢要选的时候，你发现他立了一个条件，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换句话说，他是经历耶稣复活见证的那个人，他开才可以称作使徒啊，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他必须是一个建造教会根基的那个人。跟我们读上礼拜我们看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第二章二十节他提到说，这样我们不再做外邦人客旅，是跟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二十节很重要，并且我们这一群人怎么被建立的？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这个使徒的成分，他的要求是什么？是建立教会的那个根基的那一批人。所以我们综合这三个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世代应该没有这样的使徒出现。但是我要说，没有使徒的职分，还有使徒的恩赐 需要在教会，懂这个意思吗？在旧约圣经当中，犹太人的圣经跟我们基督徒的圣经数量不一样，数量一样，但是编排不一样。你就会发现但以理并没有被放在先知书，被放在历史书，因为没有上帝特别的呼召，他没有先知的职分，但是他有先知的恩赐，所以你发现他也预言，他也讲了很多。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混，我们不需要，可能没有这个使徒，因为你要去强求，我见过耶稣，为复活耶稣，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一直要去强求这个使徒的名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过去的使徒在教会历史里面相当的地位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轻易的、不随便的自称或是案例别人做教会的使徒。但是这个使徒建立教会的根基，为耶稣复活做见证，这样的恩赐在教会还是需要有。我讲这个弟兄姐妹一定要比较注意这件事情，因为后来这样的一个职分呢，就引起教会很多的争议。第二个，宣告信息的先知，有使徒有先知，这个先知呢，在当时是从圣灵得到特别启示的一批人，他们是巡回去教导牧养传达神心意的一批人。因为呢，初代教会刚刚开始萌芽起来的时候，很多教会没有牧者，所以呢，他们这批人呢，被神这样的感动就巡回，所以他们很期盼，哇，有先知来了就可以教导。那么这一批人没有家室，意思是说没有结婚，没有居所，他没有自己的房子，第三他也没有固定的收入。那在教会历史里面记载，这一批人如果到一个教会，最多最多只能待两天，你不能待三天以上，一两天完了教导完你就要走，就换下一场。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看见先知在教会继续存在？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在当时呢，各地传道，特别主后六零年代以后，尼禄皇帝大批的宰要杀基督徒，所以这些巡回的先知常常是被第一个抓的，所以那个先知尾声的被神呼召的少了。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跟地方教会的组织管理冲突。没有教会牧师的时候，他们来弟兄姐妹很欢迎，但是呢，主后六零年代教牧书信出现以后，开始设立牧师长老在教会管理，当自己的教会组织管理有一套东西，后来先知来的时候，他的观念他的意向跟当地牧者不一样的时候，造成教会混淆。所以教会后来就觉得说，哎呀，那你们来每次来就冲突，你每次来就给教会带来分歧，算了，越来越拒绝他们。所以呢，由当地的牧师牧养就后来变成教会的一个循规。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这些先知滥用职权。这些先知本来是有恩赐的一批人，但他去每一个教会讲道啊，这些传达神心意的时候都是很好的，被尊重的。但是呢，人有时候有软弱，因为没有家室，没有固定收入，明天如何常常也要靠信心生活。所以有一些的先知就在这个灵命上出了问题，当他讲完以后，他会暗示有没有更好的招待，更好的奉献，他就变成有一些弟兄姐妹对他们的歧视，慢慢的就拒绝他们，所以呢就渐渐就消失了。先知传达神心意这样的职分，过去第一世纪就已经没落没了，那今天的时代我们也不需要。但某一个成分上我们都是先知，因为我们是先知、祭司、君王三种身份，小基督嘛。但是我们不去刻意，哇，尊尊贵先知啊，来芝加哥布道大会啊，在这个我们教会希望保留一点。但是这个恩赐我们继续追求，跟使徒一样。所以呢，这个教会设立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这一批人一起服侍主。第三，广传福音的使者，那么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宣教士。他不隶属一个教会，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去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啊，去更多的合场为主服侍的。那这个在教会目前没有这个名称，但我们用宣教士已经来代替了。第四个，你也可以用第五个来讲，你看只有这个地方牧师和教师他中间用铠一个连接词把它放在一起，而且这个牧师和教师上面有一个定冠词 tous， 一个定冠词讲两个东西， 所以呢，牧师和教师可以放在一起用，所以你说是四个职分也可以，五个职分也没错。所以圣保罗牧师说，中国人的牧师翻译得很好，因为他是牧羊人又兼教师，牧师两个都一起讲了啊。所以呢，这个教会里面需要有这一批人能够教导的牧羊人。所以在教会里面，除了看守羊群之外，让他不随从异端随流失去，然后呢，他要负责教导的工作，教导的工作。以上这四种或五种的的职分的恩赐，是在教会必须要有。所以今天在建造教会的功能当中，你发现像崇拜、关怀、教育、宣教，是未来我们八年要巡回两次，一起不断的要强调，怎么样在这一些的教会的事工上发挥我们的恩赐，一起来建立神的教会。第三，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就会看见保罗说：“你已经有恩赐啊，教会要有恩赐给教会恩赐，你教会有不同职分的恩赐，做什么呢？目的在哪里呢？就是从十二节到十六节所讲的。第一，第四，就说最重要的，他盼望我们得到的恩赐是个人、教会不断的长进，让个人跟教会越来越像基督长大成熟。那这里面我们也可以从三点来看。第一，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为要翻译得很好，设立了这么多职分的目的是什么？为要使信徒在装备上成熟，然后各尽其职，各尽其职，成全圣徒。这个成全

认识知识的教导、侍奉的操练、灵命的培养，都需要有全职同工。首先要有这个看见，把这样的装备成全信徒的使命带给教会，所以使信徒能承担事工，使教会被建立。我们就会看到教会一幅图画，今天是被神呼召的全职同工，他们在侍奉，同时这全职的同工要装备信徒一起侍奉。所以呢，就变成什么？就是说，教会聘的牧者啊，侍奉蒙召职分的侍奉，以及信徒代职的侍奉都要做，这就是叫教会。假如呢，我们的观念是说，今天我们请你来当牧师，所以你应该做这个，我们就忽略了这个点。假如一个牧者被弟兄姐妹邀请，或神差遣到教会牧会，他只是自己做自己分内，什么事情都要做，而不会装备信徒，那是牧者，那是全职职分的一个失职的地方。曾经有一个教会，我前三年回台湾的，有一个姐妹就来找我，她说：“牧师，我们教会啊。”我就问她了，因为是认识的教会，我说教会情况，她说也一样啊，四五年了啊，聘请了新牧师也没成长，也差不多。我就问她什么原因，她说呢，我们都很累。原因在哪里？他说呢，累是我们也想做，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我们看见牧师什么都做，也很累。比如说，教会呢说啊，我们教会没有姐妹会啊，我们是不是要姐妹会？就这么讨论了一下，两个礼拜以后，师母就组织姐妹会，师母就当班长，啊，就开始运作，累。结果呢，我们教会啊，在社区要不要了英语查经班啊，英语的小孩的什么课后辅导课？啊，只要提出来，一个月以后，牧师每个礼拜下午四点就开始带这个组织叫做课后辅导班，累不累？你会累死，没有果效。就像摩西一样，带领百姓的时候，他忠心啊，从早到晚审判百姓，他累，百姓也累，埋怨。所以呢，一个好的教会，牧者率先示范，要有装备，弟兄姐妹要肯备装备。接受操练，然后各按其职，这样的话整个肢体才会运用起来。所以当我们看到恩赐赐给教会，好像没有磨过的刀，你需要再磨练，需要再操练，需要被装备才被主用。那问题是刀要先拿出来，那把斧头不拿出来，教会也不能磨，也不能用。所以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信徒全职同工，在装备上跟被装备上我们都应该努力。第二个，13到14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后面是解释为什么。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信徒需要在真道上长大成熟，在真道上长大成熟。这个只等到这个字，事实上是两个字合在一起讲的，他原来的意思是说只等到到达这个意思。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得了恩赐，我们今天开始的服事只是开始而已，建立基督的身体，有恩赐装备了，只是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一直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才可以停止。所以换句话说，恩赐的服事装备是一辈子的事，是一辈子的事。所以我们这个只等到不是消极的等，乃是积极的努力的达到目标。他这里面提出三个小点的目标，第一个要真正的认识基督，认识神的儿子。常常我们讲说在教会似懂非懂，对这个基督教的教义似懂非懂，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保罗讲的这个认识不是肤浅的普通的，是一个完满的、深刻的、全部的了解，啊，了解。所以这个认识呢，如果不认识清楚，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会有偏差。你发现吗？信仰上，无论是在神观、人观、罪观、救赎观、圣灵观、教会观、末世观，都跟神的儿子有关。一个人如果不认，所以你发现异端最容易攻击教会。最要否定基督教的先否定耶稣基督，你发现很多的异端就是从这个出发点。所以保罗才会说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

0: 我们盼望我们教会在未来的几年，对于主基督我们所信的对象有更加积极的追求，更加积极的。当我们认识神的儿子都认识得很清楚的时候，在信仰上就一致，就同归于一了嘛，我们就不会出问题。所以对基督的认识我们要竭力。第二个呢，他要长大成人，认识到什么？长大。婴孩的特征虽然可爱，但幼稚、无知，容易上当被骗，所以一定要长大。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不断的、不停的追求真理，一直到长大。一旦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分辨是非。就像我们常举的例子，这个孩子说：“哎，稍微懂事是在什么时候？你拿100块美金跟一个冰淇淋，他会挑冰淇淋，你就知道他还没长大，对不对？”你说100块可以买多少冰淇淋？哎，他开始分辨这个价值的东西，啊，长大。同样属灵的价值，我们什么时候分辨？在教会的追求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就常常，哎，说我来教会，你看我不去了。信主以后，我申请我爸爸来签证也没签出来，所以我不去了。啊，我先信主以后，反而得癌症；我信主以后，车祸。这种生命的价值，我们常常定在最眼前、最现实，而没有看到永远的时候，我们就像小孩。所以呢，很容易受世界所影响。所以这里面保罗劝勉们，我们要长大成人。第三个，追求到学像基督，满有基督的身量的意思，就是像基督，像基督。这一句话很重要。恩赐常常我们以为就是事工，但是长成基督的身量，这跟恩赐有什么关系？发现有，既然恩赐的侍奉会操练我们生命的成熟，假如我们的恩赐做得很多，生命的成熟没有增加，那这个恩赐在教会有危险，会有危险。所以我们要追求到满有长成基督的身量，有更像主生命的一个生命出来。所以呢，恩赐的目的不只是使事工更有果效，没有错的，但恩赐的更深一层目的，就是在服侍主的每一个人当中的恩赐，建造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有解经家说啊，教会恩赐不是好像做事的一种能力，恩赐最简单最直接的讲法，每一个人都是恩赐，你我坐在这里就是神的恩赐，就是神的恩赐。神就期待我们这样的人要成熟，要成熟，要成熟。当每一个人都成熟的时候，我们所建造的教会根基就稳固，就会稳固。所以今天我们很担心强调事工忽略灵命，就会造成能力很强见证很差。我们选的执事是主要是讲用能力呢，还是看他的灵命？人前讲的话跟人后讲的话一致呢？为主的所行的是为福音的缘故呢，还是有很多的偏差？纵使他的恩赐很强，灵命很差，你发现这样的建造教会非常危险。所以保罗说满有长成灵命，像主，像主。那今天我们看到，不要说是执事，我们看我们信徒，我们走出来的时候，人会不会因着我们的灵命羡慕这个教会？这个意思。欧战的时候，在克里米亚战争有一个晚上，南丁格尔伟大的护士去巡防，去看一个重伤的病人，那个军人，当他弯下腰俯身看这个受伤的军人的时候，那个军人在重伤之中抬起头来看着这个南丁格尔说：“南丁格尔，对我来说你就是基督，对我来说你就是基督。”可能他什么都没讲，但是我们是今天所有当护士的常常以南丁格尔作为我们的表率，学习的目标原因在哪里？他不只是一个职分职业有这个技巧做看护，而是用他的生命去照顾。所以这些军人可以感受，每一天当南丁格尔来的那一刹那，就是得到最好安慰的时候。基督徒的生命恩赐好像护士的专业一样，但是如果这个专业背后没有带出真正生命的爱，你去到查房，每一个人病人都看到你都怕，是不是这样？那相反的，如果有这个生命，当你来的时候，代表了天使，代表了基督，代表了那个爱在里头。第三， 信徒需要在相爱中彼此相助。十五、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爱中建立自己。第三个，神给教会恩赐，给不同职分的目的在哪里？他希望我们在相爱的当中，相助的当中继续成长。彼此相助，你也可以翻译成叫彼此供应，我有的给你，没有的多的给他少的，这个意思。所以恩赐不是说我有拥有我自己服侍啊，看到没有人，别其他的人没有恩赐我们就沾沾自喜，不是的，而是把多的给没有的，给缺乏的，让这样的恩赐每一个人都领受恩赐以后，百节都可以发挥他应有的功用，产生一个效力出来。所以你发现圣经里面常常用身体来比喻教会，是很重要的一个含义。身体，当我们说肚子饿的时候，它的反应会是什么？肚子饿不是只有肚子的事啊，弟兄姐妹，你一定有这个经验，对不对？血糖降低，头昏眼花，有没有？哎，你好像全身软弱，两腿无力嘛。你五天不吃饭看看，你不是要说哎，只有肚子是，你谁叫你不吃？不是的，相对的，当这个肚子这个器官里面有需要的时候，所有的肢体，所有的器官，百节联络合一，你就要产生互助的一个功能在里头。首先呢，大脑要发汗啊，眼睛先去看哪边有面包、馒头、烧饼，是不是？你要看有没有吃的东西，或是用鼻子去闻哪边有，闻到了以后，你发现要靠什么？手啊，那么远，你要靠脚，哇，脑子就驱使你的脚走过去，对不对？走过去的你还不能用，还不是你的营养，你要靠手去拿，还不是你的，你要什么？嘴叫，你们嘴巴都闭上，谁理你啊？你不能用塞啊，对不对？你要嘴巴张开的，牙齿、脚、舌头、食道的吞咽、胃的蠕动、肠的消化、血液的供应循环，最后才成为你的能量。你发现吗？上帝为什么透过保罗把这样的一个教会用身体比喻，就像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样，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互助，来帮助，这样的恩赐在教会看才有意义。恩赐如果善用的好，对教会很大的帮助；如果滥用恩赐，你们会发现常常在最有恩赐的人当中成为教会最有破坏力的人。所以常常讲恩赐是试探，是我们领受一种礼物以后极大的试探，极大的试探。所以怎么样会让这个所有的器官都配合得很好呢？秘诀在哪里？凡事连于元首基督。所以你发现任何动作，大脑中枢神经会支配的，会指使的。大脑说去，你脚说一只脚去，一只脚不去，你就做不了了。顺服连于元首基督。所以这刚才讲，我们凡事要长进，你就好好跟主连贯，听主的话，不是听牧师，不是听执事，我们一起要听主的话。假如我们做一件事情，想一件事情，我们良心有控告，不是主的心意，小心这个恩赐，你就要开始不要拿这个恩赐去破坏教会。基督永远在教会掌权，我们就要小心。所以这样的一个互助呢，你会不但你自己成长成熟，你也看见别的弟兄姐妹因着你的帮助，他也长大也成熟。有一个农夫啊，他种玉米，他那一年得了美国一个州啊，叫做全州博览会的这个蓝带奖，最高荣誉奖。那记者就要去采访他了，就要请教他，你怎么种的这个玉米？你改良以后怎么会种出这么好的品种得奖？哦，他就讲完以后，哎，不经意的这个农夫竟然讲一句话，他说呢，我也跟我附近的邻居呢都透露这个秘诀，希望他们也能够种这么好。你我的反应第一个会是什么？那明年你有没有机会得奖啊？那你大家都会了嘛，你还教别人？中国人说祖传秘方，哎，对不对？你不要随便告诉别人嘛。但是呢，当记者问他的时候，农夫呢回答， 他说，记者先生，你知道吗，成熟的玉米花粉是靠风来传播的，假如我的邻居种的玉米都不好，它也可能传播到我的田里，所以今天我教导他们，希望他们的玉米也有好的品种。不管我们这一片大家吹来吹去，花粉传来传去，大家的品质都好。弟兄姐妹，我看这个故事很感动的，今天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不要觉得我这个团契我这个东西很好，然后呢我们看别的团契别的弟兄姐妹软弱，息息相关呢、啊，息息相关，要让百节联络合一，能够各按其职发挥该有的功效。今天神量给教会都有恩赐，所以呢在教会千万不要说啊我不会，因为你蒙恩神量给我们都已经有了，所以将来在教会就是说你又没有恩赐，你不能千万不能讲说没有了，都有。问题是操练学习背后有那个圣灵可以帮补，肯交出来的心，神才会跟我们继续做同工操练。有一次音乐会，帕德列夫斯基钢琴家演奏了上半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之后，中场休息15分钟，有一个妈妈带一个小孩去听培养他，结果在中场的时候找小孩找不见了，就突然听到琴声弹那个筷子舞曲单音，噔噔噔噔噔噔，一看儿子跑上去了，这样的一个大场面儿子上去丢脸了，哇妈妈急死了，就要赶快要从后台想办法到台上把儿子要拉下来，结果呢还没上去以前看到这一位钢琴大师比他先上台，就站在这个孩子的后面，用两只手放在钢琴的两边，当孩子弹单音的时候，这位大师帮他配音，哇那个音乐啊，整个会场大家本来在休息吵闹聊天的当中全部静下来，结果这首筷子舞曲弹完之后全部给掌声，感谢主，那个小孩对他来讲很深的经历。今天我如果弹单音会被妈妈拉下来，但是这位大师在后面弹的时候会成为非常美的音乐。神圣灵愿意帮助我们肯拿出来服侍的那个人，那一位大师永远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罗给以弗所书所提出来的建造教会的要素是那样的清楚，那样具有挑战，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领受这样的一段话，主你实在在我们心中做催逼的工作，做感动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做启示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好像在火堆里面每一个人献上那个燃烧的柴，使这一堆的火熊熊燃烧，照亮更远更大的地方。要求主使用我们教会，主我们再次说这个教会是按着你的宝血所赎回来的，主你把恩赐赐给我们是因着你从高天降下所得胜拥有的，因此我们要求主带领，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动员，都可以被主使用，让我们来经历，虽然我们只是弹那个单音，因为我们背后有一双大师的手要来建造这个教会，我们要求主赐福，今天早上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由钟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主题是教会成长的要素，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信主，希望今天圣灵也能够感动你的心，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灵带领你做出你人生最好的抉择，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在这个一网打尽的时代，我们也要常常小心魔鬼设下的网罗。诗篇的119篇第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唯有靠着神的话语才能站立得住。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上次我们讨论了圣经当中对长老、牧师监督这个角色的论述。这三个圣经术语用来指代教会当中的同一个职分，他要引导、保护、喂养和带领教会，这就是这个职分所应该做的。他应该是一个有爱心、关心别人、属灵生命成熟的牧者。除此之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关于长老的工作，但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长老。整个圣经当中有两大段经文告诉了我们这些仆人是领袖的资格。比较长的一个清单记录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而比较短的清单记录在这里的提多书第一章。基本上是重复了提摩太前书当中的很多内容。如果你比较一下提摩太前书当中和提多书的这份清单，你会看到23个标准或者是资格。如果你把羡慕善工也作为一个资格来看的话，那么总共有24项资格要求。谁能达到这些资格要求呢？尤其是第一项资格就写得很清楚。无可指责，你根本不用继续往下读了，对吗？就这一项，你就过不去了。保罗在这里所用的翻译为"无可指责"的这个词，不是指完美，而是指一种模式。这个词指的是一个没有把柄握在别人手里的人，他的生活或者是品格当中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使得他的信誉受到很大影响。大家要知道，无可指责在这里的作用是一个概括性的标题，下面的。

所有资格要求都与他有关。换句话说，这个人在追求一种无可指责的生活模式，一种忠心合乎圣经敬虔的模式。这关系到了他的婚姻、他的孩子、他的品格和他展现在众人面前的生活方式。保罗在提多书一章六节的下一个短语当中继续描述这种生活模式。若有无可指责的人，请注意，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你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长老要树立一种生活模式，这个模式要涉及到他对妻子的忠诚上，他应该是一个妻子的丈夫。保罗说的是，长老只能与一个女人生活，他的生活当中只能有一个女人。顺便说一下，这种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的想法，对于第一世纪和我们现在21世纪来说，都同样非常激进，让很多人无法接受。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社会中。在过去的一周里，有2400万美国人会与妻子或者是丈夫以外的人发生关系。大家听好了，就在过去的这一周时间里，2400万已婚人士会与他们的配偶以外的人发生关系。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说有一个专门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而设计的网站，就是在这个网站上，用他们的话来说，可以让人们把在婚礼上的誓言抛在九霄云外。他们最近发布了一个手机版的软件，这样就不会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的电脑上留下痕迹。仅在一个月内，就有 67.9 万名男性和女性通过这个网站开始了他们的婚外情。该网站的首席执行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对任何指责和对他们的批评都不屑一顾。他说，我们只是一个平台，人们对婚姻不忠诚是因为那个婚姻不适合他们。然后他说了一句让人感到震惊的话，这几个月来我已经听过两次了。他说，人类就不应该施行一夫一妻制。有一位女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夫一妻制是不自然的。没错，按照人的本性来说，她说得很对。对一个人委身的那种忠诚契约般的爱，与我们的罪性其实是完全相悖的，与自私和骄傲是背道而驰的。对配偶忠诚委身的爱是需要向自己死的，而自我不会自然而然地倒下死去。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叫丈夫们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的时候，他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件事情会自然而然就成功了的可能性。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我的妻子，你在开玩笑吧？要知道，基督为了教会而付出生命，他为了教会而舍弃了个人的舒适，为了教会而蒙受羞辱，为了教会而甘愿谦卑自己。他把教会的苦难和罪恶当作是自己的苦难和罪恶来承担。他时刻都在为教会代求，他爱教会，无论是否得到回报或者是理解，他都爱教会。当教会在即将到来的国度里找到最终的满足和荣耀的时候，他渴望与教会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蒙呼召为我们的妻子而死，为了他而牺牲自己，而舍己，把他的痛苦当作是我们自己的痛苦来承担。无论是否得到妻子的爱或者是理解，都忠诚地爱妻子，为了他而受辱，
为了他而放弃我们个人的舒适和权利，为了他的益处而代求，甚至超过我们自己的好处，渴望他在即将到来的天国里得到最终的荣耀和满足。如果这还不足以使你感到自责的话，不要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爱了我们，甚至为我们死。现在你希望提高标准了吗？爱我们的配偶不是因为他是圣徒了我们才爱，不是因为他可爱了我们才爱。配偶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爱他，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爱我们的。而这确实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发生的。在这方面，长老就应该带个头，这也是对长老的一个资格要求。而且在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关于长老资格的论述中，这一项都列在第一位。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牧师和长老的婚姻会成为敌人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如果你调查一下美国的离婚率，你就会发现，根据一篇文章的报道，牧师的离婚率是各类人群当中第三高的，仅次于医生和警察。所以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找到合乎要求的长老了，对吧？我们把这项资格的要求理解为对离过婚的人不可以担当长老的职分，他应该显明自己对妻子一贯的忠心和委身，因为他与妻子的关系要向众人表明基督对他的新娘，也就是教会的信实。我们相信神呼召教会的带领者要活出基督与他的教会的联合，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都要珍惜和爱他们的妻子，直到死亡最终将他们分开。对于那些经历过离婚的痛苦和折磨的人来说，也许你是无辜的一方，你被人抛弃了，也许你远离了主，离开了你的妻子或者是丈夫，但你后来悔改了，重新委身于你的婚姻，发誓将来只有死亡才能把你们分开，那真的是要感谢主的恩典。不过基于我们的理解，你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依然是不能够担当教会带领者的职分。也就是说，对于离过婚的人，在我们这个教会是不可以担当教会的带领者。在这个教会里，我有很多亲爱的朋友，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能胜任这个职分。他们明白，虽然在这个教会里他们不能够胜任这个特殊的职分，但他们依然可以胜任很多其他的事工，而且他们参与这些事工的时候都很忠心，也很喜乐。他们也许和所有人一样都很清楚，这个标准不能降低。带领教会的人必须在他们的生活中能显明这个生活模式，必须为教会的人树立榜样。这里我还想多说一句，即使是在主流的教派当中，一夫一妻的问题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令人感到困惑。人们在争论保罗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当他说长老必须是一个女人的男人，他真的是指一个女人的男人吗？还是说他的意思是指对婚姻的忠诚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个男人的男人或者是一个女人的女人也行，也就是说同性婚姻也是可以的，只要你们彼此忠诚，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使徒保罗肯定不是在暗示同性婚姻的人也可以当长老，就连时代杂志也发现了教会内部这个争论的可笑之处。有篇文章报道说，曾经不接受让离过婚的人做带领者的教会，
现在又在争论是否可以接受同性恋的牧师。我们现在是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降低了标准。说实话，现在是该提高标准的时候了。我们的标准很明确，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婚姻，只能有一个委身的以舍己的爱去爱的人生伴侣。夫妻间当彼此相爱，彼此服侍，这是基督对教会的爱的一个生动展示。该提高标准了，特别是对弟兄来说，应该重新投资你的婚姻了。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要以基督的品格为榜样，来提高你的生活模式的标准。在肯特修斯的著作《敬虔男人的操练》当中，他鼓励弟兄们要多花时间陪妻子，别不把妻子当回事。他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故事。多年以前，在中西部，有个农民和妻子在一场暴风雨期间躺在床上，结果突然降临的龙卷风把他们的房顶掀了起来，把他们的床连同他们一起都给吸走了。他们当时还躺在床上，就像漂浮在一个大圆圈里一样转圈圈。妻子此时开始哭起来了，农夫大声对他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妻子忍不住呼喊着对丈夫说，他其实很高兴，因为这是20年来他们头一次一起出门。保罗在第六节接着说，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这节经文暗示此时的儿女依然受父亲的管教。当然，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父母对孩子的权柄也有所不同。在罗马，这种权柄可以持续一生之久，而在我们国家，这种权柄通常是在孩子离开家去上大学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就结束了。在长老的资格当中列出了对儿女的要求是信主，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一点也在几个世纪以来引发了很多争论。问题在于，这里的信在希腊原文当中是一个形容词，可以按照主动语气翻译为相信，也可以按照被动语气翻译为忠诚或者是信实。这两种用法在教牧书信当中都能看到。这个词当然可以指信徒或者是基督徒。事实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2当中就是这样用的，仆人有信道的主人，指的就是相信神的主人或者是信主的主人。但在提摩太后书2:2当中，保罗也用这个词来指忠心的人。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马太福音当中也有这样的用法，用这个词来指一个顺从的仆人，他忠心地执行主人的要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马太福音24:45。那么这里到底应该是哪一种解释呢？保罗是在说长老的孩子必须是基督徒，还是指他们必须是顺服的孩子，服从家长的权柄呢？坦率地说，判断这个形容词的意义，无论是按照被动语气来翻译，还是按照主动语气来翻译，其实唯一能决定的方法就是要看它的上下文。我相信这里的上下文显然是指顺服，而不是指孩子的信仰。实际上，在整个长老资格的清单当中，其他每一项资格要求都是长老这位候选人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实现的。
而他儿女的救恩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不是他自己所能左右的。教会的每一位领袖都迫切渴望并祷告他的孩子得救，因为得救最终是倚靠神的主权恩典。这就像旧约圣经当中敬虔的撒母耳一样，他的孩子没能够成长为像撒母耳一样敬虔的人。新约圣经当中的长老不能够通过命令或者是自己树立一个榜样来使得子女成为基督徒，他们做不到。因此这个涉及到长老资格的问题与他孩子的信仰状况应该无关，而是在指他们的行为。这完全符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相关内容。在那里保罗说，长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所以你可以像我一样，在儿女也是信主的这句话附近的圣经空白的地方写上儿女的行为端庄顺服。我们中文的主要译本基本上清一色的都翻译为儿女信主，所以在这个经文的解释上显然观点不同。此外，如果真的要求儿女是信主的，如果这是保罗对长老所提出的一个资格要求的话，那么后面紧跟着的用来解释的这个从句就没必要了。请大家注意看保罗在第六节的从句当中澄清了什么。我相信保罗的意思是，对于长老的儿女，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这其实就是儿女的行为要端庄顺服的另一个说法，是个补充说明。这里的放荡这个词用于指异教徒在过节的时候醉酒狂欢，所以如果保罗的意思是长老的儿女必须是基督徒，那他就此打住就可以了，没必要再要求身为基督徒的儿女不要放荡不羁。所以后面这个补充解释显然就是多余的了。这就好比是在说，你们的儿女必须待人友善，不可以吃人呐。好吧，如果他们待人友善，你就不需要再告诉他们不可以杀人，把人吃了。也就是说，在第六节末尾的补充说明，进一步证明了保罗所想的是指具体的行为规范，而不是信主的事情。不管他们是否信主，都不会免去父亲管理好自己的家的责任。另外，这节经文也暗示说，这些儿女已经大了，都可以在宴会上喝醉了，所以他们很可能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拒绝接受父亲的权柄，损害父亲的名声。我相信这里指的是长老的儿女不能过着放荡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要降低标准，以为这无所谓，其实这真的有所谓，应该认真对待。保罗在第六节还说，这些儿女不能被人指责是不服约束的，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不服从。保罗用的这个词是指完全不听管教的人，不顺服神的律法，而且这种不顺服还不是一个短暂的叛逆期，而是一个年纪已经足够大的人公开违背其父亲所代表的道德和文明标准，从而败坏他的声誉，而且是长期的一种行为模式。这里的上下文又一次描述了人的行为，主要是指父亲在家里行使权柄的情况。儿女的行为应该在父亲恰当的管制之下。如果父亲能在家中很好的管理自己的儿女，他就在这方面有资格带领教会。我记得在圣经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做兼职的工作，
那是在我上大四的时候，我带领这个教会的唱诗班和青年团契的人一起来服侍。我记得在接受这份工作后不久，就得知唱诗班的一位年轻女孩公开与一位已婚男子交往。更糟糕的是，我发现她是教会一位带领者的女儿。当这位带领者后来被人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不仅没有去面质他自己的女儿，反倒去责备质疑他的人。那个夏天，在我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里已经乱了套了。但根据保罗对提多所说的话，这个人是没有资格当带领者的。在自己的女儿过着一种明显公开的犯罪生活的时候，他居然都不行使他的权柄去管教他。基于他对圣经的理解，他没有去挑战引导他的女儿悔改，他甚至没有责备他，使他有机会看到自己的罪。所以他这样做就没能给他所带领的人展现出敬虔的生活模式。说白了，这位带领者降低了标准。弟兄姊妹们，是时候该提高标准了。在这个不圣洁的世界，教会现在应该表现出一种圣洁的生活了。愿我们所有人在各自的婚姻和家庭中，抵挡我们肉体的试探，抗拒这个社会要降低标准的那种自然的拉力。相反，我们要保持一个高标准，甚至可以进一步的来提高它。基督是配得一切的，就像我们经常歌唱的那样，他对我们那令人惊叹的爱是如此的令人惊叹，如此的神圣。所以这样的爱要求我们的整个人，我们整个的灵魂，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的一切。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一位如此圣洁的神。我们也感谢你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使我们也成为圣洁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一个圣洁生命的榜样，向他们显明您这位圣洁的上帝的品格。但我们也知道我们实在是亏欠太多，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灵常常的来充满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使得我们可以常常的抵挡我们肉体的各种欲望，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从而活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感谢天父，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和交托，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3: 教养儿女既然是一种全时间不间断的一种门徒训练的工作，所以这个责任就需要妻子来承担比较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丈夫必须出外工出去工作来供应家庭生活的需要。所以呢，这个教养的责任就由做妻子的大部分来承担。当然不是说丈夫父亲不需要参与，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而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责任是不能够假手于保姆或者托儿中心或者其他任何的人，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这是一个全时间不间断的一种门徒训练。所以生命记就说了，你坐下你起来，你行路你躺卧，都要谈论，这是随时随地的。这个生命的塑造是一点一滴一分一秒累积起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假手于别人来做。如果你把孩子交给保姆，保姆变成首要的教导你儿女的人，你变成是次要的。虽然你是他的父母，但是你跟他相处的时间有多少？你如果把一个礼拜的时间算一算，他跟保姆在一起的时间远超过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所以谁变成主要教导他的人，变成是保姆。那更不要说如果这个保姆这个托儿中心或者其他的任何人不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就更是把我们的孩子交在一个完全不认识人的手，不认识神的人手中，让他来教导我们的小孩。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特别是在生养儿女的事情上，我想全职的母亲是很重要。当然这里有个先决条件，我知道有一些家庭可能一个人工作的收入不够负担全家的需要，那么可能母亲必须要出去工作。但是一般来说，至少目前以一般的华人教会的情况来看，基本上虽然只有一份工作的收入，但是我想应该是足够我们生活的需要，只是看我们的生活需要是如何来定义。如果我们需要买很大的房子，我们需要买大的汽车，可能不够。但是如果我们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如果我们觉得在物质上我们生活没有缺乏，有吃有穿就够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父亲是出外上班做事供应家庭的生活的需要，母亲呢能够留在家里来尽跟父亲成为父亲的一个帮助者， 来帮助父亲一同来教养这个孩子。另外一方面，我们就从儿女的需要来看，也许有些母亲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她说到底我是不是真正最适合来教养我儿女的一个人？那些有一些儿童发展学过儿童发展学的一些专家，或者一些有经验的保姆，会不会他们比我更加的 qualify， 更有资格来教养我的孩子？也许他们做会比我做得更好。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有妈妈会有这样的一个 question， 特别当你自己在家教养孩子，你发现你有很多的挫折，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力不能生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交给别人做可能会做得比你更好。那么在 Cornell 大学有一个人类发展学的一个教授，他提出一件事，他说明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儿女所最需要的是一个超过其他任何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爱他们的人来照顾他们。换句话说，儿女需要的是一个最爱他们，是超过这世界上其他人，比这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更爱他们的人来照顾他们。同时儿女接受这样的爱，他也需要回应他所接受的爱，所以他也要把他的爱付出给这个对象。所以呢，曾经有一位这个家庭辅导的一个专家，有一次有一个母亲到他这里来，有同样的一个困惑，他就对这个专家说，我觉得我的小孩送到托儿中心去可能比我自己教养更好。这个专家就立刻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会不会不顾自己的性命去拯救你儿女的性命？如果真的有一天你们在面对一个危险的时候，你会不会不顾你自己的性命去拯救你儿女的性命？如果你现在想一想，你问你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可不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生，我想做母亲的哈，至少可能真的他的第一个本能的反应，他就一定是保护他的孩子，甚至他可以以他自己的身体去保护这个小孩子的性命。所以这个母亲怎么回答？他说这是毫没有问题，毫无问题。这个专家就跟他说，他说你这样的一个回答就显明你才是最适合来照顾你孩子，也是最好能够做得最好的一个人。好，的确可能你跟所有的父母一样，我们也都会犯错，可能我们有时候也会失去我们的耐性，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受挫折，但是没有一个人，不管那个人多么有资格，不管那个人多么有经验，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你做得更好，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分享你对你儿女那种独一的爱，只有你是能够这样子的独一的爱你自己的孩子，超过这世上其他任何所有的人。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可以明白这一点，我们做父母能够给我们儿女最好的，不是更多更富裕的一个环境，没有什么比父母的爱是对这个儿女更宝贵，更能够让他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成长。虽然我们做父母的都不完全，虽然我们可能也会犯很多的错，虽然我们有时候情绪控制不了，我们会发脾气，虽然有时候我们的耐心到一个极限，但是没有人比你更爱你的孩子，这是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的。所以不管我们如何，更何况我们是属于神的，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的恩典可以够我们用。 另外我们还要从儿女的另外一方面来看，在儿女的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幼儿的时期，花最多的时间跟他相处的人，这个人对这个孩子的一个自我形象以及他的世界观影响最深。这个孩子成长的时候，在他幼年的时候，谁跟他相处的时间最多最长，这个人对这个小孩子他的自我的形象以及他看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就有最深的影响。有人说这个一岁半定终身，也就是说在一岁半以前是最 critical 的时间，也有人说三岁定终身，当然也有人说是六岁以前是最 critical 的时间，就是说最关键的时间，不管一岁半也好，三岁也好，六岁也好。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是花最多时间跟我们的儿女相处的人，因为唯有花最多时间跟他相处的人，对他的成长，特别是在幼年的时候，那个影响是具有最重大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有这样的一句古老的谚语啊，他说那只推动摇篮的手正是掌管世界的手，那只推动摇篮的手正是掌管世界的手，是我们给这个孩子的教养，使他将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对世界所发挥的影响就掌管了这个世界。所以盼望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我们做父母的责任的那个重要性跟意义的重大。那么第三呢，我们对孩子的照顾，尤其是儿女，他们是需要父母不间断的参与照顾他们，才能够带给他们一种完整的感觉。意思就是一种，我们说不但能够让儿女有安全感，而且有一种 sense of wholeness， 啊，就是一种完整感。有些人说，婴儿时期，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婴儿时期，父母的影响对孩子比较好像，在那个时期比较是关键性啊。其实不仅仅是婴儿时期，就是婴儿期到了幼儿期，到了学龄儿童，甚至到了青少年的时期，每一个阶段的年龄的孩子，他同样是需要有一位真正关心他的人，能够提供他很丰富的一个家庭的爱，一个家庭的教导，一个家庭的教育。所以我们在新竹有一位姊妹，她有两个孩子，她的大孩子呢，她生老大的时候她是出去工作，所以孩子就是交给别人去照顾。那么后来我们在也是姊妹小组就鼓励说把工作辞掉，能够自己在家来教养孩子。所以她生老二的时候，她就下了一个决定，就把她的工作辞掉了。后来几年以后，她自己跟我们做见证，她说她看她自己的老大跟老二，她真的是很清楚看见一个妈妈自己教养抚育长大的孩子是多么不同。当然也许我们有些人交给外婆，交给祖母，可是那也是不一样的。我自己最近有个朋友，他也是工作很忙，所以孩子呢是交给自己的母亲，就是外婆来照顾。现在两个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了，因为外婆花最多的时间跟这两个孩子在一起，所以现在长大了以后，发生了他们的家庭里面就有一点点冲突，因为母亲虽然跟女儿还是很亲，可是这两个孩子跟外婆特别的亲，因为外婆是真正付出这个爱跟时间。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最好的时间跟我们的爱 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自己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两年，生了我们的大女儿，就决定把工作辞掉。那么当时其实我婆婆我自己的母亲都很反对，因为我是一个老师，那么当然以人的角度来看，做老师是最好的一个职业，因为有寒暑假，那么至少不是从年头到年尾都是出去工作。但是呢，我跟牧师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很强的信念，我们觉得这个工作不教养的孩子这样的一个责任是不能够交托给其他任何的人，所以我就是把工作辞掉。所以呢差不多十几年以来，我一直就是在家全时间做母亲。但是呢，我回头想，我真的是感谢神，我们当初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好，那我介绍大家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Home by Choice。 那么若歌教会他们是很推动这本书，所以他们买了很多。如果你想要看这本书，在 CBD 啊，就是那个 Christian Book Distributor 他们有卖这本书，或者我们可以登记，我们请小书房去帮我们买。我在这个翻了一下这一本书哈，它后面有一些读者写给这个作者的信，其中有一个读者说，他读完这本书以后，他就立刻提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母亲，谢谢他母亲在他成长的十几年的过程当中，能够在家里面照顾他。那他就说，他谢谢他的母亲，当他放学回家以后，总是有热新鲜出炉的蛋糕或者 cookie 在家等着他，给他吃哈。我看到这里，我就想起我自己，我们两个孩子，从他们上学，当然上学以前就是全时间在家里面跟我在一起，从他们上学以后，每一天放学回家，我也是一样的。准备了他们给他们吃的点心，所以他们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去洗手，坐下来吃点心。这个时间就是我跟他们一起谈话的时间，他们就很开心告诉我很多学校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读者写的这封信，我相信孩子他充满了甜蜜的回忆，当他回家的时候不是一个空荡的房子，或者放学以后别人都回家，他还要留在学校里面，或者去 daycare center 要等他的父母下班以后才来接他。他能够回到家，母亲在家里面，母亲给他预备好吃的，母亲花时间跟他谈话。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时间投资在孩子的身上。我刚刚已经说了，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贡献，不仅是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世世代代，这个影响是世世代代一直传下去。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0: 一年365天，每天都在教导圣经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6月15日，神超越万国。参考经文：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以赛亚书40章15节。先知以赛亚在此描绘了神对地上万国的绝对超越。世界上伟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在神面前都无法与之抗衡，帝国兴起又衰落，唯有神始终是统管万有的至高主宰。军队研发武器并征服其他势力，但随后会有更强大的军队崛起，然后同样走向覆灭。与此同时，神始终坐在宇宙的宝座上。以赛亚用诗意的语言说，所有这些拥有权力的国家，在神眼中不过是水桶里的一滴水，或是天平上的微尘。而那些充满魅力与美景的海岛，也不过是随风即逝的细小尘埃。神的能力是无可比拟的，智慧是独一无二的，全能是不容置疑的。它比受造之物大得多，没有什么能与神相比，也没有人能与它平起平坐。在当今世界，我们有200多个国家，即便是将它们全部加在一起，也无法与神相比。神比宇宙更伟大，比万有更无限。然而，尽管神如此伟大，他仍是那位顾念我们每一个微小个体的神。他知道你的名字，他以永远的爱爱你，并吸引你归向他。他从未放弃爱你，也渴望你

0: 与他一同拥有永恒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至高的主啊，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存谦卑的心，尽管你统管万有，你却认识并爱着我们每一个人。求你吸引我们亲近你，并让我们常在你永无止息的眷顾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保罗曾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感谢神拣选的恩典，今天也临到你我的身上。让我们借下面这首歌曲来感谢赞美神。

人情冷暖无常，容易变脸，我主五经如一，不改此言。世路其境平坦，不见高山，海洋平静安稳，毫无波澜。有时疲倦灰心，重重困难，我主日日同行，赐我平安。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教导我们，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1: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在今天半个小时的节目中，向天牧师要传讲关于罪的严肃信息，他的题目是为无助的人伸冤。这篇信息是黑夜尽头现黎明系列信息之一，向天牧师特别针对基督徒传讲这一系列。罪常常被当作家庭的秘密，人们避免谈到这个话题，忽略了受害者的痛苦。这个查经系列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敞开心中的秘密，让神来光照我们的罪。今天这篇信息以及接下来几天的信息是我们节目中最不寻常的讲道内容。向天牧师会谈到几个关于性行为的敏感话题，请您一定要收听这三次的节目。现在我们欢迎向天牧师来传讲为无助的人伸冤。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神是圣哉，圣哉，圣哉。罪呢？罪恶则是恶哉，恶哉，恶哉。当圣经重复用了三次圣哉的时候，它所指的就是无限的圣洁，完完全全远离罪恶的。在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四章，有一幕是令人惊叹的画面，四个超自然的活物围绕着神的宝座，他们宣告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听听看，这是何等伟大的赞美，遵从神的圣洁和完美。而我说罪是恶哉，我就想到有一个人叫做 F.B. Meyer， 他说罪是黑暗、危险、可恶的。我们现在就要花一点时间一起来思想这句话。罪是黑暗的，它是躲在一个人生命的阴影的里面，它常常会退到角落隐藏起来，不想要被人发现，不想要被揭发，不想要被暴露出来。罪会说谎的，欺骗犯罪的人。罪他厌恶真理的光，罪是黑暗的，所以不要忘记罪是黑暗的。再来，我们看到罪是危险的，也就是说罪是会带来伤害的，他把痛苦加在犯罪的人身上，也加在那些被罪人伤害的人身上，所以对罪就带来伤痕。罪带来伤痕，他抹煞了单纯的心，夺走了喜乐，他制造了内心的折磨，不但危险，更引发了深深的痛苦，让人的心灵生病。如果我们长时间忽略心灵的疾病，那么就会变得非常刚硬，以至于就会对别人做出过分的行为来。所以罪是危险的，千万不要忘记。罪也是可恶的。罪应该是被审判，它会给生命带来咒诅，毁坏一个人的名誉，也让多年来重要又尊贵的服事就毁于一旦。所以罪是非常可恶的，它使人走向了极其惨烈、自导自演的这个悲剧。因此所罗门王他写的很有道理，他说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罪的触角会伸向一个人的生命，把他捆绑缠绕起来。所以总而言之，罪是黑暗，是危险，是可恶的。因为神是圣哉，圣哉，圣哉，因为罪是黑暗、危险、可恶的，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罪曾经把人性和神性给隔离起来，罪曾经在基督的喜乐、天上的祝福和地上的悲惨折磨之间建造了一道深渊，这一道深渊就是无限的宽广，所以他要求至高的献祭来弥补。神要罪付上的代价就是流血。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就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接下来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成了，成了，代价已经付了，现在圣洁的神可以进入到罪人的生命来改变他，成为一个美丽、纯净、可喜悦的样式，当然也成为圣洁。这正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期待，成为美丽、纯净的百姓，也是像神一样的圣洁。只有被救赎过的人才能够成为圣洁，其他的人如果要过圣洁的生活，迟早就会发现那不过是一种假冒、虚伪的行为罢了。你必须先有一颗纯洁干净的心，你才能够去过纯洁干净的生活。所以历史历代以来，神一直就对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但这不是自动发生的事情了。神创造的不是被救赎公义的一个机器人，我们不是机器人，因为我们是有自由意志，我们的自由意志能够回应罪恶的诱惑，也能够回应良善的劝导。虽然我们的心已经被救赎，可是一旦我们的心如果回应罪恶，那么就会变得恶行恶状。
所以神在他的话语当中就严格的命令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这个命令最早出现在利未记，在旧约圣经的利未记。所以我现在要请你翻开到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十一章。利未记这卷书的名字很有意思，在犹太人当中，利未人就是那些带领敬拜的人，因此利未记可以说是最早的敬拜手册。好，我们可以说它是一本敬拜手册，它教导百姓如何献祭给神，应该为哪一种罪献上哪一种祭。利未记也说明了神的百姓应该要过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在一个道德败坏需要圣洁榜样的这个世界，世人需要明白他们和这位不认识的神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看见了地上的圣洁榜样，就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所以神是热切的希望他的百姓能够成为圣洁的百姓。好，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未记在第十九章第二节，这句话又出现了。神透过摩西对同样的会众、同一批的百姓来说话。神他说，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百姓正准备要进入到一个充满着偶像崇拜以及这个异教生活的这个地方，他们很快就要接触那个文化了。再过不久呢，他们就会阅读他们的文学，看见他们的图腾，发现他们的文化生活根本就和圣洁是相反的，完全不同的。所以神要说，你们进去以前要先了解你们自己的角色，在我的面前你们是一群分别为圣的百姓，接下来在四周的人面前你们也要做一群分别为圣的百姓，你们是不一样的，你们要把自己奉献给我，成为圣洁。在利未记的二十章第二十章，这句话又出现了，在第七节还有第二十六节。所以请你注意这两次的圣洁的这个命令中间有一段经文，好，这是一段非常敏感的经文，敏感到我们在主日崇拜当中很少把它念出来。我先从圣洁的命令开始，好，我来念几节敏感的经文，好，最后看神再一次用命令来强调圣洁。好，利未记的二十章第七节，利未记的二十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请你注意下面这段经文所举的情况，这些就是他们四周围的人可能有的一些生活的方式，也可能会变成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来看利未记的二十章第十节到十六节，利未记的二十章十节到十六节，他这边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他们行了逆伦的事，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娶妻并娶其母，便是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人若与兽迎合，总要致死他，也要杀那兽。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迎合，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哎呀，你看这段经文虽然很敏感，但是神关心他百姓的这种亲密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得到非常清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二十节二十一节，同样是利未记的二十章，利未记的二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这边说，人若与伯叔之妻同房，就羞辱了他的伯叔，二人要担当自己的罪，必无子女而死。
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所以你看，这一段经文就继续描述了违反圣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真的是大恶，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真的是恶灾恶灾恶灾，极度的丑陋，极度的恶劣，因为这是没有被救赎的人他们的生活。第二十六节，神的命令又再一次的出现了。利未记20:26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名。有些人看到这里，有些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可能会说，哇，这些什么致死啊，归罪啊，大恶啊，用火焚烧啊，太严格太厉害了吧，这位神实在是太严格了吧。听众朋友，你要仔细的听好啊，神一直以来都是一位恩典的神，然而神也是一位公正圣洁公义的神，他从来不姑息罪恶的，尤其是当罪恶发生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你要记住哦，神反对所有形式的那种所谓的性变态啊，神绝对不姑息淫乱，神绝对不容纳乱伦，他看那种通奸外遇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或者是与兽与那些野兽行淫，同性恋性侵害，这些都是变态的行为。所以我要再说，神反对所有形式的那种性变态，神绝对不姑息淫乱，神绝对不容纳乱伦，神他看通奸外遇都是严重的事情，与野兽行淫、同性恋性侵害都是变态的行为。神是圣洁的神，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他的百姓当中，不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你都会看到神的心非常

当你查考圣经，你就知道一个圣洁的人是与众不同，分别为圣的记号，那就是他对于犯罪戒慎恐惧，对于至高的神存着绝对的敬畏。他明白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救我们脱离了罪，我们都要站在他的面前为自己的生命来交账。我们一起来看彼得，耶稣的门徒彼得，他怎么说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罪是黑暗危险可恶的，黑暗的乌云秘密的生活会侵蚀信徒的生命，制造危险的混乱折磨，使得内心极度的刚硬，所以神他是严厉的谴责信徒生命当中的罪恶。神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四节啊。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可能你会想说，诶，圣经上说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是什么个样子呢？什么是放纵私欲的样子呢？也就是外遇、淫乱、乱伦、与兽淫合、同性恋、性侵害等等这些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我们再看到彼得前书的一章十四节到十七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曾经用这样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呢？神是圣洁的，罪是丑陋黑暗危险可恶的，他那黑暗可恶又危险的本质可以置人于死地的，而我们得胜的秘诀就是顺服的生命，要活出甘心乐意顺服神的生命，才能够找得到出路。所以第十七节，我们刚念的十七节就说，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现在我要说的更清楚明白，也许有一点令人难堪。二十一世纪的教会，就是今天的教会，已经开始迷失方向了，就好像世界迷失方向一样。我们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一群代表神圣洁神的这个子民了。我们被教导我们要容忍，我们被教导要看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被教导要接受那些错误的观念啊，说恩典可以遮掩罪恶的生活，所以让秘密继续存在吧，反正我们被救赎的人都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总是轻描淡写看待那些沉迷在这个色情书刊里面的人，或是那些对家人进行性侵害的人和保护遮掩他们的人。除了受害者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些恶行，以至于他们就继续的犯罪。我们的话语不再有公信力了，我们的嘴巴不再干净了，我们的动机不再纯正了，我们的人格不再正直了。听众朋友，当我们变成这样子，这个世界是很震惊的。你知道为什么当某一个基督教领袖发生丑闻啊，基督教的牧师传道人发生丑闻，报纸上会刊出这个头条新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世人黑暗的心灵深处，他们其实希望我们基督徒不要这样。他们知道，当如果我们基督徒都这样做，就是一种丑闻。那么就请你好好的来思想这件事情。敬拜神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这群人应该是一群充满着爱、愿意彼此团契、彼此交通、真诚的人，让世界渴望得到他们所没有的。但老实说，就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一些妻子会挨打，有一些丈夫被忽略了，有一些孩子被虐待了，还有各种各样黑暗、羞耻、虚伪的行为正在秘密的进行着。例如说，可能有所谓的双性恋，又有同性又有异性，或者也有同性恋发生的，
一个男人和太太离婚了，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带着他的新的女朋友进到教会当中，让他前妻的孩子是饱受打击，可是他照样可以过他的日子，因为我们是一群容忍的人。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教导，这样能够彰显圣洁的神吗？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的。外遇的人可以继续，通奸的人也可以继续，还有人不必结婚，只要同居住在一个屋檐下就可以了吗？然而我们所念的圣经是永恒的圣灵所启示的，神他说不不不不不，神是圣洁的，那种罪依然是丑陋，是可恶，你没有分别为圣，你已经不再敬畏神了。犹大的百姓被巴比伦人俘虏以前，耶利米描写他们的情况，在旧约的耶利米书第六章十五节，耶利米书的六章十五节说，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听众朋友，你看，罪已经变得何等黑暗，罪已经变得何等危险了。家里面唯一的希望还保有一些纯真的，那就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可是现在连孩子都没有安全保障，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残酷的年代，孩子会被绑架，会被卖到色情的行业，孩子会被强暴，孩子会被虐待，孩子会成为这个乱伦的一个受害者。但有谁会相信这个孩子呢？一个多年受害的一个女孩子在她的心里面呐喊，这个噩梦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那个人什么时候才会放过她呢？当她的生活成为家里面的秘密，她要怎么样找到一个人来相信她呢？家里面的哥哥侵犯妹妹或者是弟弟的时候，甚至连母亲都没有办法去阻止。我告诉你，现在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真的是触目惊心啊。色情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我再说，色情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侵犯孩童已经成为现在社会的一种病态了。很不幸的，这种病态甚至已经进入到了基督徒的圈子了。我们要再来看一段圣经，好，请你翻开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三章，你还记得这段经文的场景吗？这里就是大卫的家，大卫娶了好几个老婆，他又和拔示巴有了外遇，他还谋杀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在这些事情上，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虽然大卫仍然是在做王，但这个时候他开始承受罪的后果，就是他和拔示巴外遇的这样的罪。正如先知拿单对他说的，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虽然你已经被赦免，然而你的罪会产生丑陋羞耻的后果。大卫根本不知道几年以后他将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悲剧哈。十二章就提到了先知拿单对大卫他这段外遇宣告审判。十三章紧接着就出现了两个人的故事，也就是暗嫩和他玛，他们都是大卫的儿女，是同父异母，是不同的母亲所生的兄妹。因为大卫有好几个老婆哈，这个暗嫩呢就贪恋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是他玛，贪恋喜欢她的美色，这个妹妹长得很美丽，非常漂亮，就想和她发生性关系。这哥哥知道这样做是错的，所以呢，他就在暗中偷偷的行事，就想了一个图谋不轨的办法，他就假装生病，哎呀，要他的父亲吩咐这个妹妹他玛要来照顾他。这个爸爸，这个做父亲的大卫还信以为真，就对这个女儿他玛就说，你就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吧。暗嫩欺骗他玛，带着食物到他的房间，然后就在他的房间强暴了他的妹妹他玛。这个他玛就成为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你看，真的是一个可怕的丑闻啊。撒母耳记下的十三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
塔玛说什么呢？塔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看这个妹妹，她的意思其实是说，你这样是违背神的圣洁的，以色列人是不会做这种事的，你不要对我有这种念头，不要强迫我，不要强暴我。第十四节就是今天许多受害妇女的不幸遭遇。十四节说，但暗嫩这个做哥哥的不肯听他的话。听众朋友，许多的悲剧，许多在我们社会当中，甚至在世界很多的地方角落里面，都发生这种家庭当中的乱伦的悲剧。可能听众朋友就在你所认识的人中，说不定就在你自己的家中也发生这样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神不喜悦，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他要他的百姓，所有属他的子民都是圣洁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信息还没有结束哈，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会继续和你分享这一段信息，请你千万不要错过。当然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不论你家中有何等的困难，你可以写信给向天牧师，我很愿意分担，至少我可以为你祷告，当然我会回信给你。所以欢迎你写信来，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请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向天牧师仍然要继续传讲为无助的人伸冤，请您一定要锁定每一次半个小时生活的透视哦。再次谢谢您的收听，也要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当我们来到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神的话语可能会颠覆你对某些事物长期以来的认知。在创世纪第五章中，我们看到了从亚当一直延续到挪亚的家谱。我认为这个家谱当中每一个字都是确实可信的，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份家谱的可信度。事实上，这份家谱与历代至上第一章和路加福音第三章中记载的家谱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家谱清楚地表明了一个可能会让大家大吃一惊的事实，那就是他们表明人类存在的历史大约只有6000年左右。当我们把圣经中的时间线连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现亚伯拉罕生活在亚当之后的2000年，亚伯拉罕又生活在耶稣基督诞生前的2000年，而主耶稣诞生于我们之前的2000年。因此，一个小学生也可以算得出，人类历史大约只有6000年的时间。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是在创世周的第六天被创造出来的。在同一周里，地球和宇宙也刚刚被创造了出来，因此宇宙也就只有大约6000年的历史。有些弟兄姊妹肯定要说了，等一下，学术界声称地球已经有45亿年的历史了，但他们并不是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得出了这个结论，而是通过放射性测年法对岩石和陨石进行测量，进而得出了这个结论。这种测量方法主要通过对某些原子的衰败和某些矿物的存量进行测量，以确定特定物体的年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物体内部的某些原子将会衰变，一些新的矿物也将形成。然而1980年圣海伦火山的爆发则证明了这种测量方法的不一致性。等到火山熔岩冷却后，科学家测量了岩浆的放射性衰变情况，结果发现这些岩浆已经有35万年的历史了，而且岩浆当中的矿物质被测定为240万年之久，但它们明明是在近期的一次火山喷发中才形成的，距今也只有10年而已。可见放射性测年法的偏差

竟然高达240万年。因此，当人们说地球有45亿年的历史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并不那么可靠的测量系统，因为它无法解释一些异常的情况，就比如火山喷发或者是其他突发的灾难事件。而《创世纪》第六章就即将描述一场最具有毁灭性的灾难，也就是挪亚时代的那场席卷全地的大洪水。但我们首先需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创世纪》第六章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了挪亚的时代，并且为神的审判做好了铺垫。《创世纪》第六章的一到四节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关于那些与地上的女子们交合然后生下了伟人的神的儿子们的身份，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神的儿子们指的是堕落的天使，他们与人类女性同居，生出了半人半天使的种族。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在神的创造当中，天使并不具有生育能力。马太福音22章30节说天使是不结婚的，这不仅意味着天使不会结婚，还意味着他们无法实现婚姻的一个主要功能，那就是繁衍后代。当天使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们并不具备产生精子或者是种子，也就是遗传物质 DNA 的能力，因而无法与女性的 DNA 结合并生出孩子。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只可能在漫画书中出现。另一种观点认为，神的儿子们指的是赛特家谱中那些敬虔的后裔，只不过他们娶了不敬虔的女子。尽管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但我很难想象敬虔的男子突然开始随意迎娶那些不敬虔的女子。还有第三种观点，这也是我现在所持守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这里的神的儿子们指的是魔鬼。在旧约圣经当中，神的儿子这个词往往指的是天使，比如约伯记1章6节、2章1节还有38章7节。因此我认为这里的神的儿子们指的是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与他们的领袖撒旦一起背离了神。从那以后，他们就试图用各种手段来败坏人类。在彼得后书2章4到5节和犹大书6到7节当中，魔鬼与创世纪第六章中的这个事件被关联在了一起，所以这里发生了一些与魔鬼有关的事情。但不同于第一种观点，也就是认为堕落的天使与人类女子结合并生下了半人半天使的种族，我相信堕落的天使很有可能真的附在了那些不信的人身上，企图将邪恶的性情传递给人类的后代，进而败坏了整个人类。这些被魔鬼附身的人所生的后代包括那些伟人，我们可以把这里的伟人理解为身材高大的巨人，也可以理解为名人或者是强大的领袖。当然了，他们也可能是身材高大的巨人领袖。总之，那个时候的人类已经完全被魔鬼的影响和各样的不道德所侵蚀了，正如摩西在创世纪6章5节所写的，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第六节接着告诉我们，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最后，神自己在第七节的结尾处说，我造他们后悔了。当我们说后悔的时候，通常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件错事。那么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做错了什么吗？没有。圣经只是告诉我们，神因为人类罪恶的状况产生了无比真实的悲痛之情。这并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罪恶已经彻底的污染了人类。他对此感到非常的痛心，因为他并不喜欢任何罪恶或者是审判。但神对这样的景况并不感到惊讶，也没有惊慌失措，更没有召开过三位一体神的一个紧急会议来商讨应对这个问题的方案。事实上，神从亘古以来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但这仍然让他心痛不已。创世纪第六章告诉我们，人类变得极其的卑劣和败坏，以至于神要以席卷全地的洪水对他们施行审判。但神同时也向我们介绍了他的救赎计划。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神的计划通常都与人有关，而在这件事情上，这个特殊的人就是挪亚。创世纪第六章向我们介绍了挪亚，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敬虔的人的几个特征。首先，即使被各种的不义和不道德所包围，挪亚仍旧选择圣洁。挪亚那个时代的社会不会关上罪恶的水龙头，它甚至淹没了全地。但创世纪六章九节告诉我们，挪亚是个完全人，他选择与神同行。换句话说，挪亚只是黑暗当中的一盏小灯，但他却要让自己的光向外发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和挪亚一样，我们所在的社会并不一定会塑造我们的性情。其次，尽管神的计划令人感到困惑，但挪亚仍然选择了顺服。神告诉挪亚要建造一艘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的船，这可不是一艘小划艇，而是一艘长152米、宽26米、高15米2的大船。事实上，造这样一艘大船，挪亚需要耗费120年之久才能造好，而且他从未见过方舟是什么样子，也从未见过洪水。神给他的造船计划当中不包括船舵和船帆，那么谁要在大洪水当中来引导这艘船的航向呢？感谢主，我们的神他将亲自来引导这艘船。创世纪第六章的最后一节经文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一节经文，凡神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想变得更像挪亚一点。在下一次的学习当中，我们将更加深入地了解挪亚这位敬畏神的人。下面有两个问题需要大家来思考。第一，你的罪是如何影响他人的呢？对神又有什么影响呢？第二，你怎样才能够像挪亚一样，在黑暗的世界中站立得住，成为一盏明灯呢？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P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是一首传统的诗歌《真神之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真神之爱。愿神长阔高深的爱今天也陪伴你，因他的爱乃是从天而来，是无条件的爱。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6月1号开始 BBN 会播出一个全新的节目智慧之旅，这个节目对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读，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由史蒂芬·戴维牧师主讲。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敬请留意收听。

缅甸的耶稣人。经文，《使徒行传》11:26，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缅甸的耶稣人，这个称呼并不是一个尊称，而是代表着嘲笑和嘲弄。他是属于一个名叫詹森的人。1813年7月20日，他们坐的那艘船在缅甸下锚靠岸。当时的詹森只有25岁，他的妻子只有21岁。他们下船后，海关人员劝他们立刻返回船上，离开缅甸回国去。海关人员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所说的是什么，你们在这里不能做任何的事，你们若不回去，在这里只有伤心。虽然他们知道自己所面临的是如此的困难，可是就算有王全兵的营，也不能阻止这对年轻的夫妇想要留下来，因为他们来就是有着要把基督的福音传给缅甸人的决心。缅甸的耶稣人，这个称呼本来代表着嘲弄和嘲笑，可是后来却成为荣耀和尊重的称呼。詹森的一生使我深信，世上无难成的事。我们所面临的难处是没有办法和詹森相比的。你是否也被人称为耶稣人？到底你是属于谁的人呢？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愿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斯帖记第五章。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她，向她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她说：“王后以斯帖呀，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在酒席筵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希利斯来。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备筵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益。”他的妻希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旗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地随王赴席。”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以斯帖记第六章。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毕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

莫迪改仍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西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西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以斯帖记第七章。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筵席，这第二次在酒席筵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呀，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以斯帖记第八章。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雅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雅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三月，就是西湾月二十三日，将王的书记召来，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

0: 令。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卷快马的一族，传到各处。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于是骑快马的一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舒山城。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舒山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筵宴，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你信主多久了？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之光吗？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九节这样告诉我们：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盼望你和我都能靠着主赐的力量，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央广播中心制作。
1: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我是夏凡哥哥，很开心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就在北边以色列国即将被亚述灭掉的最后的那段时期，南边担任国王的就是犹大王西西家。上一次有特别跟大家介绍过，他是一个非常专心信靠上帝的国王哦。所以他一上任就开始努力的整修圣殿，又召集流落到四处的祭司和利未人，要努力恢复过去圣殿的美好。这样的举动他也获得了很多领袖的支持，也因着这样让犹大国的国家状况开始有一些好转，天父爸爸也特别眷顾他们。西西家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西西家王的决定，他不但只是要鼓励百姓们回来敬拜天父爸爸，他还派人专程的到四处的田野山丘，要找出那些胡乱造的神庙和偶像，甚至啊，连摩西那个时候在旷野当中所造的铜蛇，被称为尼户施旦的，都把他们给拆了。因为他知道，原本他只是用来纪念天父爸爸对以色列人的教训和恩典，结果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却把这个铜蛇当起了神明，向这个铜蛇烧香拜拜，所以西西家王干脆就忍痛把尼户施旦这个铜蛇给拆了，好让百姓知道他的决心，能够一起专心一意的只把天父爸爸当上帝。西西家王这样的做法和专心的程度，让后来在圣经的记录当中，甚至说在南边的犹大国这么多的国王当中，还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用心的。西西家王不但遵照许多传下的教导去做，在一开始他就听从天父上帝借着过去像先知加德还有拿单特别给大卫王的指示，就照那样的规矩分派利未人在圣殿担任拿竖琴、七弦琴或饶拔这些东西放在仪式里面一起演奏音乐和歌唱的工作。而当所有的会众都参与献祭或各样的礼仪的时候，这些利未人就会开始唱诗或者是吹号演奏，协助整个仪式的进行一直到完成为止。在献祭的过程当中，百姓和西西家王也会随着音乐跟着进行，按着步骤来赞美上帝。西西家王总是带头率领众首领们一起来敬拜天父爸爸，而利未人也在当中唱着以前大卫王和亚撒先知所做的那些赞美诗。现场的百姓们听到了，也会跟着十分开心的一起唱诗来赞美上帝。西西家王看到百姓们欢喜甘愿的来到这里，就鼓励他们要相信天父爸爸已经接纳他们了，他们可以自由的按着献祭的规矩来向天父爸爸献祭烧香。果然好多的百姓就听从国王的话，他们自动自发的带着牲畜来献上烧化祭。这一呼吁之下，那可不是三三两两的回来呢，光看他们带来有70头公牛、100只公绵羊和200只小公羊按着规矩献祭，这个数量就可以看到回应是多么的热烈了。除了规定的以外，他们还另外带了600头公牛和3000只绵羊，要特别用作分给其他有参与献祭的人可以吃的平安祭呢。你看看这么热闹的场景，有这么多献祭的工作要处理，这些祭司人数怎么算都不够，这下子又该怎么办呢？面对这么热情的百姓要来献祭，祭司们商量之后，就去找那些跟他们同族的利未人一起来帮助，好赶紧把这些应当做的工作都可以做完，也才能等到其他的祭司守完自己该守的洁净规矩，赶过来帮忙他们后续的事情。原来在那个时候，虽然有很多祭司都已经预备好自己可以担任献祭的工作，可是还有一批本来预备是要轮班的，想想还没有轮到自己，就没有赶快把这些该预备好洁净自己的工作，才会在这么紧急的时候接不上手了。反倒是那些本来只是在帮忙旁边的工作的利未人，却比这些祭司还要认真地遵守这些洁净预备的规定。在这个紧要关头，本来只是在旁边帮忙的，却因为他们有更好的预备，就可以担任这些重要的献祭工作了。小朋友有没有发现，真的有时候机会就在那里，可是预备好的人就得到了。这些利未人的认真，他们不小看自己的工作，天父上帝就让他们被人看见，也成为这次献祭的时候对百姓们重要的提醒。这一批重新恢复圣殿的大献祭终于顺利的完成了，也让圣殿里面的敬拜重新恢复了秩序。西西家王和百姓们都很快乐开心，他们知道这些事可以顺利完成，不光是他们的努力，也更看到天父爸爸自己亲自的帮助呢。
除了在圣殿礼仪上的恢复，西西家希望整个百姓的生活也可以按着天父爸爸的教导恢复该有的节期和生活规矩。可是百姓发现这一年不能够如期在第一年的第一个月来庆祝他们最重要的逾越节这个大节日。一方面，在礼仪上预备好的祭司也还不够，另外就是还有好多人还没有办法赶得及回到耶路撒冷来。所以西西家王和领袖们商量过后，就决定这次的逾越节要改成在第二个月来庆祝。西西家王就派人去通告全体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甚至特别写信给北方的一些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的以色列人，邀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圣殿一起来庆祝逾越节，敬拜天父爸爸他们的上帝。这次逾越节非常的盛大，大概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从南到北，所有收到讯息的以色列人都一起来到耶路撒冷，照着法律的规定来庆祝逾越节。而这封传遍以色列百姓的呼吁信是这样写的：以色列的人民啊，你们都是在亚述王来侵犯的时候幸免于难的人，你们要回到天父，就是你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面前，他就会来帮助你们。不要效法那些对天父不忠心的祖先和同胞。正如你们所看见的，上帝已经严厉地责罚他们，不要像他们那样顽固，要顺服上帝，要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这是天父爸爸你们的上帝他所选定的圣地啊，你们要一同来敬拜他，他就不再向你们发怒。西西家王和众首领在鼓励他们回到天父上帝面前，为那些被掳去的亲人来祷告，提醒他们天父爸爸是仁慈蛮有怜悯的，所以可以放心的回到天父面前向他祈求悔改，一定会被天父爸爸接纳的。尽管这封信出去，有的人嘲笑，甚至有一些人还侮辱这些传信的使者，但是有好多人，好像是亚瑟、马拿西、西布伦这些支派当中，还是有好多人愿意从北方回到耶路撒冷来，所以才会看到前面说的这么热烈和过节的人潮。天父爸爸也感动这许多的犹大人，愿意一致决定遵行天父爸爸的旨意，顺从国王和领袖们的命令去做。这延后一个月举办的逾越节就在耶路撒冷重新庆祝起来。小朋友，有没有发现西西家王这样的改革工作是真的不容易的？因为还是有好多人会不同意他的做法。但是西西家知道这些是对的事情，就找到很多的领袖一起来努力。这时候天父也会帮助他一起来完成哦。今天的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现在各位小朋友都是基督的精兵了。
1: Yes sir。
0: 跟随主耶稣是要有具体行动的。
1: Yes sir。
0: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拿出具体的行动来宣示在众人的面前。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坏灯泡，你准备好了吗？腓立比书第二章12-18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作为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

0: 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得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1: 詹姆，你能给我开开门吗？
2: 爸爸喊道。詹姆和艾比正忙着打游戏，没有听到。
1: 詹姆，帮我把门打开，我要把梯子拿进来。
3: 为什么老是叫我？为什么不叫艾比？
1: 我没有要求你妹妹，我是要求你。
0: 詹姆叹了口气，扶住门，好让爸爸把梯子扛进来。当爸爸往梯子上爬的时候，艾比和詹姆又开始玩游戏。
1: 艾比，詹姆，这是什么？
0: 爸爸拿着一个刚刚从灯座上悬下来的烧坏的灯泡问。詹姆耸耸肩，艾比翻了个白眼儿。
3: 死掉了的灯灯，
0: 艾比回答。詹姆把灯灯听成了哥哥，于是抬起头像是要打他的妹妹。
1: 够了，詹姆，不要碰你妹妹。他是说这是一个坏的灯。
0: 爸爸从梯子上下来，晃了晃灯泡。
1: 你听见了什么？
3: 碎片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
0: 詹姆一脸不快。爸爸看着詹姆和艾比。
1: 当我们抱怨和争论时，我们里面也会发出沙沙的声音。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为耶稣发光，并向别人显出他是谁。但抱怨和争论却阻碍了我们相信他，更别说活出他的爱了。
0: 艾比和詹姆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1: 艾比，请给我拿个新灯泡。
0: 这一回艾比什么也没说，就递给爸爸一个新灯泡。
3: 爸爸，如果我们像坏灯泡，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再也不会发光了呢？
0: 爸爸把新灯泡悬上。
1: 好消息是，詹姆，耶稣能使我们发光，即使我们有罪。当我们做错事时，我们能祈求他的赦免，并按照他的方式行事为人，他会使我们变成新的一样。
0: 爸爸从梯子上下来，轻轻按下墙上的开关，新灯泡就发出明亮的光，照亮了整间屋子。亲爱的孩子们，你会和你的兄弟姐妹争论吗？当你的父母或老师要求你做这做那时，你会抱怨吗？抱怨和争论会显出你内心的罪，阻碍你向别人显出耶稣的爱。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绪，祈求耶稣赦免你，并以感恩和爱来代替，然后为主发光。今日秘诀：不要抱怨和争论。今日金句：腓立比书第二章14-15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节目、福音歌曲能够使你的心快乐。这里是每天赞美神的圣经。

0: 哇，赞美的歌声实在是太好听了，我相信上帝这时候也正在享受我们对他的赞美呢。
1: 真的？
0: 这样吧，你来当小鸟，你们当小花，你们当山谷流水，你们当海边细沙，我们更尽全力的来唱，好不好？
1: 好。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欢迎收听灵泉心语节目。在今天的15分钟时间里，我要跟您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玲玲是由国内来到美国读书的一个女孩子，常常挂念着家乡的父母亲，差不多每周总要打一通电话给她的爸爸和妈妈。近来她的电话打得更勤快了，有一天他居然前后打了4次，而每次都在电话里不断地说着上帝怎么样上帝怎么样，说个不停，让他的父母很是担心，但是又问不出所以然来，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说起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得要从2001年10月玲玲的父母从国内到美国来看他开始。那个时候虽然他已经读完了书，但是他的工作很繁重，不过他总是尽量的抽出时间多跟他的父母在一起享受别后的团聚。没有多久，父母就在公园和市场认识了不少朋友，因此在饭桌上的话题不断的增加新的材料，同时在父母的谈话当中也增加了不少批评的话，像谁的儿子拿到计算机博士了，谁的女儿一边读书一边又做事。下面紧接着就谈到自己的女儿，我说玲玲啊，你也该读个博士了吧。在另外的一次吃饭的时候，妈妈又继续上次的话说，玲玲啊，你又不笨，真该读个博士哦。玲玲本来不想谈这个话题，无奈妈妈第二次说起，她只得实话实说。她告诉她的妈妈说，前两年她的确是想读博士来着，但是交上了申请表以后，不到一个星期，她又把它要了回来了，因为她不想为了得到个学位而去做一辈子都做不完的工作。

后来又有好几次，爸爸妈妈有意无意之间又跟玲玲谈起读博士的这件事。博士学位显然在他爸爸妈妈心里边扎了根了，现在又听到他们这样说，玲玲想这该是严肃地跟他们解释的时候了。他说，爸妈，拿到博士学位比现在还要忙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们是想要我幸福还是那些个名声跟地位啊？爸爸说，当然希望你幸福，我跟你妈只是觉得你太辛苦了，给你提供一个建议而已。玲玲这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控制住自己愤怒跟委屈，很郑重地对她父母说，爸妈，我没有告诉你们，我可是曾经想去死掉的人，今天我们能在这儿一起生活，我已经太高兴了，你们还要要求什么呢？我在这儿孤身奋斗维持身份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自己知道我不需要那个什么博士学位，请不要再提起吧。我跟你爸爸是心疼你才好心地告诉你的，你一向是让爸爸妈妈骄傲的女儿，谁想到今天反而成了最让我们挂心的了，你看你现在连个家都没有。玲玲觉得自己的头好胀好难过，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请别为我担心，你们再担心我就放弃这儿的工作回国去，在山区小学去教书。结果这次的谈话闹得不欢而散。玲玲对于父母来美国以后给她的人生享受和希望顿时消散得一干二净，她仿佛只身一人在一个孤岛上，不知何去何从，一夜也没睡好觉，也没吃早饭，就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在实验室里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手在做什么。中午回到家，妈妈对女儿说，她想了一夜，即使回国也要去北京或者是上海去教大学，而不是去农村教小学。玲玲听了以后差点昏过去。

0: 有一天，玲玲忽然想到，像他这样常有厌世思想的人，应该去教会听听道理，也许会找到答案。星期天到了，他带着爸爸妈妈去了一间中国教会，坐在第一排，正面对着牧师和诗班。当诗班刚一开始唱诗的时候，玲玲的眼泪就跟着流下来了。虽然他的爸爸妈妈就站在他旁边，可是他觉得他是那样的孤单和无助，他又觉得好像孤身一人站在孤岛上无所适从。自从那次以后，每个星期天，玲玲都带着父母去教会，没空的时候，他就请人帮忙带他们去。他和爸爸两个人开始读圣经，所以在饭桌上除去了谈绿卡、谈博士学位之外，又增加了主耶稣和基督徒的话题。有一次爸爸说，你看多奇怪，耶稣说他来了不是叫地上太平，而是叫地上动刀兵，又说叫人与父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还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不懂，我真的不懂。这以后去教会已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一天傍晚散步的时候，爸爸对玲玲说，我跟你妈都觉得你该信基督教。哎，奇怪啊，你们不信为什么要我信呢？哎呀，我跟你妈都是多年的老党员了，这辈子有党就够了，也信不了别的了。你不一样，你年轻，你该有个信仰嘛。你看这些个基督徒多有爱心呢，与他们在一起我就放心了。爸，我是很想信，可就是信不了。玲玲告诉她的父母，这是她的真心话。其实玲玲真的是很想信耶稣，她曾经试着用亲情、爱情、知识和学问喂养她的灵，但是都不能让他得欢畅。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使他的灵魂得安宁，他都会努力得到它。他开始用心读圣经，按时去教会，参加查经班、团契等等的活动，因为他觉得在主里有平安，可是他就是信不了。以赛亚书40章13节记着说，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他要拯救谁，谁能知道呢？玲玲的父母回去中国半年以后，玲玲决志信主，又半年以后受洗成为基督徒。圣灵不断地在他心里做工，他看到自己的罪、自私、骄傲和自以为意，他开始为他父母的灵魂得救焦急，于是他每天给他们打电话，有时候半小时，有时候一小时，最近有一次居然打了一个半小时。他爸爸妈妈很高兴他成为基督徒，爸爸嘱咐他说，做基督徒爸爸支持你，可是不要太狂热哟。在此以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玲玲打了不计其数的电话，有一天他前后打了4次电话回家，他的双亲终于认罪悔改，决志信主。这不仅仅是主的信实、恩典和怜悯的结果，更是引导和训练玲玲如何爱人的过程。在玲玲重生得救以后，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让他的父母再到美国来。他记得以赛亚书40章14节说过，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玲玲知道耶和华是独行大奇事的神。玲玲的母亲是首先接受耶稣的，玲玲一直记着他们那次的谈话。她说，妈，你真的相信了？怎么就信了呢？妈妈哽咽着回答说，我是看到我的女儿变了，一个大活人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呢？要不是上帝，谁能做得了这种改变人的大事啊？你为了我的糖尿病打了半个中国的电话，为我找医生，为我找药，你几次哭着向我道歉，要我爱惜自己，我就是铁人也被融化了呀。原来你是一个固执任性的人，容不下别人的意见， 而现在呢，什么意见跟批评你都听得进去了。我想这是上帝做的功哦。玲玲接下去说，妈，你能原谅我从前惹你生气吗？你能够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好好的孝顺你吗？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夜晚，玲玲心里边有一股冲动，于是又拨通家里的电话。她跟父母说，现在我有说不出的高兴，生活真好，我从来没有这样热爱生活过。我感谢上帝，我也感谢上帝让你们做我的父母，没有你们就不可能有我，我也不可能从上帝那里得来喜乐跟平安。感谢天父，也感谢爸爸妈妈。玲玲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话语更可以表达她感恩的心情。是的，听众朋友，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时常倾听我们向他恳求的声音。忧伤的灵他不轻看，耶和华要赐福给人，谁能抵挡呢？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引导我们走义路。感谢赞美主，信靠他的人是有福的。愿荣耀归于天上的父，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灵泉信语节目，下次再会，神祝福你。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

在主里面彼此代祷，这里是 BPN。 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二节，保罗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若是你还没有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你今天注册学习，使神的话语安慰你，帮助你。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又来到圣经讲坛，收听中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教会成长的要素。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七到十六节。钟牧师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开拓基督教的改革宗长老会的东光教会，从2000年开始来到北美，曾经牧养芝加哥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以及芝加哥活水福音教会。下面就请你将自己的圣经预备好，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收听。
1: 弟兄姐妹大家早，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七节念到十六节，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第七节到十六节，我们同声也同心来念，请。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建造教会最重要的提醒。主，因此我们今天早上特别要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自由地运行在我们的会场，特别高我们的口，高我们的耳，高我们的心，在一个灵的感动之下，明白圣经你这一段对我们的教导。特别在教会继续增长的时候，我们更要看见主你在教会中的期盼，让我们在未来的年间更加的放长身子，扩张我们的疆界，让主你的名在全地得到荣耀。主，愿你今天早上，主，在这个寒冷的天气当中，你自己向我们施恩，在里面有一颗火热的心。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大家一定看过或听过有一种乐器叫手钟，有吗？是没有，就是摆了很多，一个桌子上满满的钟，那最齐的齐全，如果是两个人三个人合奏的话，很可能有49个钟。那大钟的大小不同，播出来的音符音乐不同，所以你就看他很忙，一直在换音啊，在从这个换摇的当中奏出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音乐出来。我们不难发现啊，当演奏这些人啊最忙的时候，最重要的那几个钟一定是摆在他最中间的，他太远了，他没那么远，那手们要移动脚步，所以你发现那些摇来摇去就是那前面那几个钟。有一些歌曲整首歌哦，我们就发现最高音的跟最低音的都在很远两旁的地方，整首歌有时候只出现一次，只要就是演奏了半天就当就那么一次，或是咚最后一次就没了。你说它重不重要？可能有48个小节，这个音只出现一个音符，半个音符，但是它重不重要？我们没有人会否定它重要。这个作者他写这个曲谱这个曲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突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符在那个时间在那个段落出现，有他的名， 所以那个因好像只出现一次，重要。今天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同工执事比较多，常常在外显在侍奉，但是很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只是默默的只做一次两次的贡献，但是一样重要，一样重要。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保罗是把一个建造教会的要素很清楚的写在这几节当中。所以今天呢，当我们一起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求主来帮助光照我们，当我们教会怎么样往前继续成长继续侍奉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哪怕是常常被摇的那个手中，还是偶尔出现的那个手中。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当我们说要建造教会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要明白的，就是我们在神所领受的恩赐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恩赐，属灵的恩赐是什么。第七节里面我们要很注意两个字，我们个人蒙恩这个字，还有第二个字，基督所量给这个量这个字。这个两个字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得恩赐的意义目的。第一个，这个恩赐呢是蒙恩，蒙神给的，所以呢是按着人的信心大小所给的。恩赐在圣经里面也说，英文翻译就叫 gift， 是礼物。上帝为了建造教会赐给每一个信徒的一个礼物，比较白话的讲，就是说上帝为了建造教会一种属灵的特殊才能，这就叫恩赐，这叫恩赐。怎么来的呢？就刚才讲这两个字，第一个蒙恩来的。这个恩，如果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常一读下去，常常因为提到恩就以为是救恩恩典，好像哦蒙受恩典，但是这个恩不是恩典，他讲的是恩赐。所以将来我们读的圣经的时候，注意这两个的区别。恩典是白白神赏赐给我们救赎的一个恩典礼物，但是恩赐是上帝赐给教会的礼物，是服侍主用的。如果你搬到前面第三章第八节的时候，保罗自己就这样经验，他说我蒙恩做外邦人的使徒，你发现那是讲侍奉，不是讲他的得救。那么第二个呢，啊，像哥林多前书哈十二章十一节呀，我想经文也有出现，他说这一切就是讲恩赐，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是一件事情，蒙恩得救加入教会以后，神另外一个期盼也要蒙受这样的恩赐，一起服侍神，服侍神。那么第二个量是照基督量给个人的，所以还是神主动我们被动。今天你得的恩赐有多少，他得的恩赐有多少，是上帝看我们的情况需要承担然后给我们的。所以这个量，吕正中的翻译本是说按照每一个人按其的程度分送给下来的，按其分量，依其分量，这个意思。所以呢，既然我们每一个人就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有人有唱歌的恩赐，有人有代祷的恩赐，关怀的恩赐，医病的恩赐都不同，因为神量给我们的，是神主动量给我们的。那我们就会问了，那神你为什么量给他有，量给我没有？那这句话的根据又是从哪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的，是神按着我们的信心大小量给我们的。所以今天不是说啊、哦、你长得漂亮神量给你多一点，啊你要读的学位高一点所以恩赐也强一点，不是，这一些都不能跟信心相比。信心是带领我们蒙恩的首要条件，也是我们一生侍奉能力彰显的必然条件。所以信心是一生的功课。所以既然我们如果要蒙受更大的恩赐，是我们要祷告神量给我们更多的恩赐， 那跟你我在上帝面前所摆上的信心有极大的关系。所以蒙恩是神主动给的，量给我们是我们的信心去回应神按着我们的情况给的。如果从这两个角度看的时候，恩赐不是人有什么本事学来的，不是人有什么才能得到的，都是出自神按着他的意思给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很留意一件事情，因为既然神量给我们有人多，神量给一些人有人少，神量给恩赐多的不要骄傲，以免争端；如果神量给我们少的，你也不要消极，不要埋怨，免失和平，因为都是从主领受的。既然是领受的，又有什么可以夸口的？特别在外显的恩赐，我们常常讲唱歌、诗班、指挥、司琴、带祷告、领唱，很多外显的恩赐是在众人前面站着的。当你站出来的时候，你常常是用恩赐侍奉神，但是如果你的恩赐你没有体会到是蒙恩来的，是神量给我们的，很多时候人的赞美就常常这个恩赐叫我们试探，叫这个恩赐让我们跌倒。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诗班里面，或者说在教会很多外显的诗班里面，为什么你老找他独唱，我怎么从来没轮过？为什么老找他指挥？为什么我们没轮过？像这些你就会发现你忽略了神的主动权，神自己在这个恩赐上的分配权。所以呢，在教会任何侍奉，为什么他当执事，为什么他做什么，为什么什么，当我们有这种声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回头来看，我们蒙恩是从神所领受的。第二个，第八到第十节讲什么呢？他说呢，我们得的恩赐怎么来的？主把一个条件讲出来，是因为基督得胜而有的。他原本高高在天，为了拯救我们，为了成立教会，他卑微的由高天降到地上，然后为人的罪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又回到天上，把这个权柄夺回。所以呢，这里面引用的是诗篇，这一句话是引用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讲的，它是描述一个将军把敌人打败之后，然后把他们的战利品全部夺回，然后带回自己的国家分给百姓，这样来讲。所以呢，他用这样来形容基督，基督是把仇敌撒旦打败以后，把整个的权势夺回分给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叫恩赐。所以呢，从这个观点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这个恩赐既然是从主那里得一个带下来的，而且是主得胜的一个荣耀拥有的，那今天神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的，你可以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我们就想到第一，神的得胜。假如神把得胜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一起建立教会的时候，那最终目标最起码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主让你的教会得胜，就像你得胜一样。假如我们的服事，这个恩赐赐给我们是我们个人得胜、个人荣耀，我们就羞辱那赏赐给我们恩赐的主，是不是？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想到主怎么样把恩赐赐给教会，前提是什么？是因为他从高天降卑，然后为我们受死，才得回了这个权柄。所以得恩赐要谦卑，是因为主谦卑，他得胜的前提是谦卑之下所拥有的一个反应。那今天我们得到恩赐，是主因为得胜而拥有的，他这个得胜是先谦卑而拥有。所以当我们在教会提到服事的时候，让我们想到这个恩赐的来源、恩赐的意义，让我们这样的服事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没有羞愧，没有滥用主的恩赐，而是善用主的恩赐。如果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了解这样的恩赐本分，在侍奉上我们自然会受神更多的恩典与赐福。第二，我们要念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假如我们要一起服侍，神把恩赐赐给教会了，是每个人都一样呢？不会。为了要建立教会，所以神把不同的职事、不同的职分分给教会。就好像神说赐给你一只手，有五个手指，不会一样长。 你发现不一样长是更方便做事。神创造的时候有他的奇妙，在教会里面神把不同的职事放给教会也是有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列出五种职事，你也可以说四种职事，我们等一下看。第一个是建立教会根基的使徒，建立教会根基的使徒。使徒的原来的意思是被差遣，那么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字源的来源是说一个代理人的意思，当主人离开不在，把这个主权交给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代理了主人，所以那个人是使徒，是被差遣的那个人。所以这个意思呢就会发现有他的一个具有的权柄，特定的一个角色，不是所有的仆人当中大家都成为代理人都是使徒，是那一个被选出来做特别用途的角色，而且来奠定啊，来代理教主人的那个人，他才是，他才拥有那个职分。所以呢，新约圣经里面，当我们要去定义他的时候呢，好像有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这一点。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我们知道都被称作使徒，所以每一次呢，这个人能不能纳入圣写的东西，能不能纳入圣经，常常观察他是不是使徒作为一个根据。所以保罗你看他曾经为这个辩护使徒，但我们发现呢，在圣经当中除了十二个门徒保罗之外，我们也发现巴拿巴、提摩太、希拉、安多尼古、尤尼西安等等也都被称过使徒。经文哈，你回去自己查看，我没有时间讲去翻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想说，那么今天到底这个教会这个时代还有没有使徒？你知道有些教会你就发现哦，某某使徒来了，以前我们也知道红以利亚、红三奇使徒，或是红以西结谁谁谁哈。那对于我们的教会怎么来看这个问题？使徒在圣经的当中他似乎出现有三个条件他才可以构成使徒。第一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有没有？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当保罗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那哥林多教会反对他，怀疑他，就批评他，你不是使徒。在第九章第一节保罗就辩论了，他为他的使徒辩论，讲这句话，我们一起念，请。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的吗？显然为什么要套这句话，那耶稣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五千人都见过耶稣，哎，所以表示说第一个他们认为要有使徒的职分，你今天要来传这个福音，首先是你跟过耶稣，你见过耶稣，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他必须目睹主复活的那个人，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二节，当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叫犹大出卖耶稣，后来上吊死了，他们就缺了一个，那么就觉得应该补一个，让他成为十二个的一个完满数字。所以呢，当时呢要选的时候，你发现他立了一个条件，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换句话说，他是经历耶稣复活见证的那个人，他开才可以称作使徒啊，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他必须是一个建造教会根基的那个人。跟我们读上礼拜我们看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第二章二十节他提到说，这样我们不再做外邦人客旅，是跟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二十节很重要，并且我们这一群人怎么被建立的？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这个使徒的成分，他的要求是什么？是建立教会的那个根基的那一批人。所以我们综合这三个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世代应该没有这样的使徒出现。但是我要说，没有使徒的职分，还有使徒的恩赐 需要在教会，懂这个意思吗？在旧约圣经当中，犹太人的圣经跟我们基督徒的圣经数量不一样，而数量一样，但是编排不一样。你就会发现但以理并没有被放在先知书，被放在历史书，因为没有上帝特别的呼召，他没有先知的职分，但是他有先知的恩赐，所以你发现他也预言，他也讲了很多。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混，我们不需要，可能没有这个使徒，因为你要去强求，我见过耶稣，为复活耶稣，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一直要去强求这个使徒的名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过去的使徒在教会历史里面相当的地位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轻易的、不随便的自称或是案例别人做教会的使徒。但是这个使徒建立教会的根基，为耶稣复活做见证，这样的恩赐在教会还是需要有。我讲这个弟兄姐妹一定要比较注意这件事情，因为后来这样的一个职分呢，就引起教会很多的争议。第二个，宣告信息的先知，有使徒有先知，这个先知呢，在当时是从圣灵得到特别启示的一批人，他们是巡回去教导牧养传达神心意的一批人。因为呢，初代教会刚刚开始萌芽起来的时候，很多教会没有牧者，所以呢，他们这批人呢，被神这样的感动就巡回，所以他们很期盼，哇，有先知来了就可以教导。那么这一批人没有家室，意思说没有结婚，没有居所，他没有自己的房子，第三他也没有固定的收入。那在教会历史里面记载，这一批人如果到一个教会，最多最多只能待两天，你不能待三天以上，一两天完了教导完你就要走，就换下一场。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看见先知在教会继续存在？有几个，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在当时呢，各地传道，特别主后60年代以后，尼禄皇帝大批的宰要杀基督徒，所以这些巡回的先知常常是被第一个抓到，所以那个先知委身的被神呼召的少了。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跟地方教会的组织管理冲突。没有教会牧师的时候，他们来弟兄姐妹很欢迎，但是呢，主后60年代教牧书信出现以后，开始设立牧师长老在教会管理，当自己的教会组织管理有一套东西，后来先知来的时候，他的观念他的意向跟当地牧者不一样的时候，造成教会混淆。所以教会后来就觉得说，哎呀，那你们来每次来就冲突，你每次来就给教会带来分歧，算了，越来越拒绝他们。所以呢，由当地的牧师牧养就后来变成教会的一个循规。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这些先知滥用职权。这些先知本来是有恩赐的一批人，但他去每一个教会讲道啊，这些传达神心意的时候都是很好的，被尊重的。但是呢，人有时候有软弱，因为没有家室，没有固定收入，明天如何常常也要靠信心生活。所以有一些的先知就在这个灵命上出了问题，当他讲完以后，他会暗示有没有更好的招待，更好的奉献，他就变成有一些弟兄姐妹对他们的歧视，慢慢的就拒绝他们，所以呢就渐渐就消失了。先知传达神心意这样的职分，过去第一世纪就已经没落没了，那今天的时代我们也不需要。在某一个成分上我们都是先知，因为我们是先知、祭司、君王三种身份，小基督嘛。但是我们不去刻意，哇，忠顺贵先知啊，来芝加哥布道大会啊，这个我们教会希望保留一点。但是这个恩赐我们继续追求，跟使徒一样。所以呢，这个教会设立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这一批人一起服侍主。第三，广传福音的使者，那么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宣教士，他不隶属一个教会，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去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啊，去更多的合场为主服侍的。那这个在教会目前没有这个名称，但我们用宣教士已经来代替了。第四个，你也可以用第五个来讲，你看只有这个地方牧师和教师他中间用铠一个连接词把它放在一起，而且这个牧师和教师上面有一个定冠词 tous， 一个定冠词讲两个东西， 所以呢，牧师和教师可以放在一起用，所以你说是四个职分也可以，五个职分也没错。所以圣保罗牧师说，中国人的牧师翻译得很好，因为他是牧羊人又兼教师，牧师两个都一起讲了啊。所以呢，这个教会里面需要有这一批人能够教导的牧羊人。所以在教会里面，除了看守羊群之外，让他不随从异端随流失去，然后呢，他要负责教导的工作，教导的工作。以上这四种或五种的职分的恩赐，是在教会必须要有。所以今天在建造教会的功能当中，你发现像崇拜、关怀、教育、宣教，是未来我们八年要巡回两次，一起不断的要强调，怎么样在这一些的教会的事工上发挥我们的恩赐，一起来建立神的教会。第三，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就会看见保罗说：“你已经有恩赐啊，教会要有恩赐给教会恩赐，你教会有不同职分的恩赐，做什么呢？目的在哪里呢？就是从十二节到十六节所讲的。第四，就说最重要的，他盼望我们得到的恩赐是个人、教会不断的长进，让个人跟教会越来越像基督长大成熟。那这里面我们也可以从三点来看。第一，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为要翻译得很好，设立了这么多职分的目的是什么？为要使信徒在装备上成熟，然后各尽其职，各尽其职，成全圣徒。这个成全这个字啊，原来的一个含义是，好像一个人在运动的时候不小心这个脱节脱臼了，骨头啊异位。成全的意思就是把这个脱臼的骨头重新连接上来，让它恢复原本的位置，正常的运作。所以今天神把我们摆在教会，一来的时候，你的位置我的位置大家都不习惯，要做什么也不习惯。所以呢，设立了这四个或五个的职分的目的在哪里？就是把大家位置摆好，摆好，让整个教会运作正常，运作正常。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见教会的事工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侍奉是大家的，无论是知识的教导、侍奉的操练、灵命的培养，都需要有全职同工，首先要有这个看见，把这样的装备成全信徒的使命带给教会，所以使信徒能承担事工，使教会被建立。我们就会看到教会一幅图画，今天是被神呼召的全职同工，他们在侍奉，同时这全职的同工要装备信徒一起侍奉。所以呢，就变成什么，就是说教会聘的牧者侍奉，蒙召职分的侍奉，以及信徒代职的侍奉都要做，这就是叫教会。假如呢，我们的观念是说今天我们请你来当牧师，所以你应该做这个，我们就忽略了这个点。假如一个牧者被弟兄姐妹邀请，我神差遣到教会牧会，他只是自己做自己分内，什么事情都要做，而不会装备信徒，那是牧者，那是全职职分的一个失职的地方。曾经有一个教会，我前三年回台湾的，有一个姐妹就来找我，她说：“牧师，我们教会啊。”我就问她了，因为是认识的教会，我说教会情况，她说也一样四五年了聘请了新牧师也没成长，也差不多。我就问她什么原因，她说呢，我们都很累。原因在哪里？她说呢，累是我们很想做，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我们看见牧师什么都做也很累。比如说教会呢说啊，我们教会没有姐妹会啊，我们是不是要姐妹会？就这么讨论了一下，两个礼拜以后，师母就组织姐妹会，师母就当班长，啊，就开始运作，累。结果呢，我们教会啊，在社区要不要了英语查经班啊，英语的小孩的什么课后辅导课，啊，只要提出来，一个月以后，牧师每个礼拜下午四点就开始带这个组织叫做课后辅导班，累不累？你会累死。没有果效，就像摩西一样带领百姓的时候，他忠心啊，从早到晚审判百姓，他累，百姓也累，埋怨。所以呢，一个好的教会牧者率先示范， 要有装备，弟兄姐妹要肯备装备，接受操练，然后各按其职，这样的话整个肢体才会运用起来，运用起来。所以当我们看到恩赐赐给教会，好像没有磨过的刀，你需要再磨练，需要再操练，需要被装备才被主用。那问题是刀要先拿出来，那把斧头不拿出来，教会也不能磨，也不能用。所以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信徒全职同工，在装备上跟被装备上我们都应该努力。第二个，13到14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后面是解释为什么。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信徒需要在真道上长大成熟，在真道上长大成熟。这个只等到这个字，事实上是两个字合在一起讲的，他原来的意思是说只等到到达这个意思。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得了恩赐，我们今天开始的服事只是开始而已，建立基督的身体，有恩赐装备了，只是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一直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才可以停止。所以换句话说，恩赐的服事装备是一辈子的事，是一辈子的事。所以我们这个只等到不是消极的等，乃是积极的努力的达到目标。他这里面提出三个小点的目标，第一个要真正的认识基督，认识神的儿子。常常我们讲说在教会似懂非懂，对这个基督教的教义似懂非懂，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保罗讲的这个认识不是肤浅的普通的，是一个完满的深刻的全部的了解啊，了解。所以这个认识呢，如果不认识清楚，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会有偏差。你发现吗？信仰上无论是在神观、人观、罪观、救赎观、圣灵观、教会观、末世观，都跟神的儿子有关。一个人如果不认，所以你发现异端最容易攻击教会，最要否定基督教的先否定耶稣基督。你发现很多的异端就是从这个出发点，所以保罗才会说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我们盼望我们教会在未来的几年，对于主基督我们所信的对象有更加积极的追求，更加积极的。当我们认识神的儿子，都认识得很清楚的时候，在信仰上就一致，就同归于一了嘛，我们就不会出问题。所以对基督的认识我们要竭力。第二个呢，他要长大成人，认识到什么？长大。婴孩的特征虽然可爱，但幼稚无知，容易上当被骗，所以一定要长大。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不断的不停的追求真理，一直到长大。一旦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分辨是非。就像我们常举的例子，这个孩子说哎，稍微懂事是在什么时候，你拿100块美金跟一个冰淇淋，他会挑冰淇淋，你就知道他还没长大，对不对？你说100块可以买多少冰淇淋，哎，他开始分辨这个价值的东西，好，长大。同样属灵的价值我们什么时候分辨？在教会的追求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就常常哎，说我来教会，你看我不去了，信主以后我申请我爸爸来签证也没签出来，所以我不去了啊！我先信主以后反而得癌症，我信主以后车祸，这种生命的价值我们常常定在最眼前最现实，而没有看到永远的时候，我们就像小孩。所以呢，很容易受世界所影响。所以这里面保罗劝勉们，我们要长大成人。第三个，追求到学像基督，满有基督的身量的意思就是像基督，像基督。这一句话很重要。恩赐常常我们以为就是事工，但是长成基督的身量，这跟恩赐有什么关系？发现有，既然恩赐的侍奉会操练我们生命的成熟，假如我们的恩赐做得很多，生命的成熟没有增加，那这个恩赐在教会有危险，会有危险。

担心强调事功忽略灵命，就会造成能力很强见证很差。我们选的执事是主要是讲用能力呢，还是看他的灵命？人前讲的话跟人后讲的话一致呢？为主的所行的是为福音的缘故呢，还是有很多的偏差？纵使他的恩赐很强，灵命很差，你发现这样的建造教会非常危险。所以保罗说满有长成灵命向主，向主。那今天我们看到，不要说是执事，我们看我们信徒，我们走出来的时候，人会不会因着我们的灵命羡慕这个教会？这个意思。欧战的时候，在克里米亚战争，有一个晚上，南丁格尔伟大的护士去巡防，去看一个重伤的病人，那个军人，当他弯下腰俯身看这个受伤的军人的时候，那个军人在重伤之中抬起头来看着这个南丁格尔说：“南丁格尔，对我来说你就是基督，对我来说你就是基督。”可能他什么都没讲，但是我们是今天所有当护士的常常以南丁格尔作为我们的表率，学习的目标原因在哪里？他不只是一个职分职业有这个技巧做看护，而是用他的生命去照顾。所以这些军人可以感受，每一天当南丁格尔来的那一刹那，就是得到最好安慰的时候。基督徒的生命恩赐好像护士的专业一样，但是如果这个专业背后没有带出真正生命的爱，你去到查房，每一个人病人都看到你都怕，是不是这样？那相反的，如果有这个生命，当你来的时候，代表了天使，代表了基督，代表了那个爱在里头。第三，信徒需要在相爱中彼此相助。十五、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爱中建立自己。第三个，神给教会恩赐，给不同职分的目的在哪里？他希望我们在相爱的当中，相助的当中继续成长。彼此相助，你也可以翻译成叫彼此供应，我有的给你，没有的多的给他少的，这个意思。所以恩赐不是说我有拥有我自己服侍啊，看到没有人别其他的人没有恩赐我们就沾沾自喜，不是的，而是把多的给没有的，给缺乏的，让这样的恩赐每一个人都领受恩赐以后，百节都可以发挥他应有的功用，产生一个效力出来。所以你发现圣经里面常常用身体来比喻教会，是很重要的一个含义。身体，当我们说肚子饿的时候，它的反应会是什么？肚子饿不是只有肚子的事啊，弟兄姐妹，你一定有这个经验，对不对？血糖降低，头昏眼花，有没有？哎，你好像全身软弱，两腿无力嘛。你五天不吃饭看看，你不要说哎，只有肚子是，你谁叫你不吃？不是的，相对的，当这个肚子这个器官里面有需要的时候，所有的肢体、所有的器官百节联络合一，你就要产生互助的一个功能在里头。首先呢，大脑要发汗啊，眼睛先去看哪边有面包、馒头、烧饼，是不是？你要看有没有吃的东西，或是用鼻子去闻哪边有，闻到了以后，你发现要靠什么？手啊，那么远，你要靠脚啊，脑子就驱使你的脚走过去，对不对？走过去了你还不能用，还不是你的营养，你要靠手去拿，还不是你的，你要什么？嘴叫，你们嘴巴都闭上，谁理你啊？你不能用塞啊，对不对？你要嘴巴张开的，牙齿、脚、舌头、食道的吞咽、胃的蠕动、肠的消化、血液的供应循环，最后才成为你的能量。你发现吗？上帝为什么透过保罗把这样的一个教会用身体比喻，就像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样，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互助、来帮助，这样的恩赐在教会看才有意义。恩赐

0: 如果善用的好，对教会很大的帮助；如果滥用恩赐，你们会发现常常在最有恩赐的人当中成为教会最有破坏力的人。所以常常讲恩赐是试探，是我们领受一种礼物以后极大的试探，极大的试探。所以怎么样会让这个所有的器官都配合得很好呢？秘诀在哪里？凡事连于元首基督。所以你发现任何动作，大脑中枢神经会支配的，会指使的。大脑说去，你脚说一只脚去，一只脚不去，你就做不了了。顺服连于元首基督。所以这刚才讲，我们凡事要长进，你就好好跟主连贯，听主的话，不是听牧师，不是听执事，我们一起要听主的话。假如我们做一件事情，想一件事情，我们良心有控告，不是主的心意，小心这个恩赐，你就要开始，不要拿这个恩赐去破坏教会。基督永远在教会掌权，我们就要小心。所以这样的一个互助呢，你会不但你自己成长成熟，你也看见别的弟兄姐妹因着你的帮助，他也长大也成熟。有一个农夫啊，他种玉米，他那一年得了美国一个州啊，叫做全州博览会的这个蓝带奖，最高荣誉奖。那记者就要去采访他了，就要请教他，你怎么种的这个玉米，你改良以后怎么会种出这么好的品种得奖？哦，他就讲完以后，哎，不经意的这个农夫竟然讲一句话，他说呢，我也跟我附近的邻居呢都透露这个秘诀，希望他们也能够种这么好。你我的反应第一个会是什么？那明年你有没有机会得奖啊？因为大家都会了嘛，你还教别人？中国人说祖传秘方，哎，对不对？你不要随便告诉别人嘛。但是呢，当记者问他的时候，农夫呢回答，他说：“记者先生，你知道吗？成熟的玉米花粉是靠风来传播的。假如我的邻居种的玉米都不好，他也可能传播到我的田里。所以今天我教导他们，希望他们的玉米也有好的品种。不管我们这一片大家吹来吹去，花粉传来传去，大家的品质都好。弟兄姐妹，我看这个故事很感动的。今天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不要觉得我这个团契我这个东西很好，然后呢我们看别的团契别的弟兄姐妹软弱，息息相关呢、啊，息息相关。要让百节联络合一，能够各按其职发挥该有的功效。今天神量给教会都有恩赐，所以呢在教会千万不要说啊我不会，因为你蒙恩神量给我们都已经有了，所以将来在教会就是说你有没有恩赐，你不能千万不能讲说没有了，都有。问题是操练学习背后有那个圣灵可以帮补，肯交出来的心，神才会跟我们继续做同工操练。有一次音乐会，帕德列夫斯基钢琴家演奏了上半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之后，中场休息十五分钟，有一个妈妈带一个小孩去听培养他，结果在中场的时候找小孩找不见了，就突然听到琴声弹那个筷子舞曲单音，噔噔噔噔噔噔，一看儿子跑上去了，这样的一个大场面，儿子上去丢脸了，哇，妈妈急死了，就要赶快要从后台啊想办法到台上把儿子要拉下来，结果呢还没上去以前，看到这位钢琴大师比他先上台，就站在这个孩子的后面，用两只手放在钢琴的两边，当孩子弹单音的时候，这位大师帮他配音。哇，那个音乐啊，整个会场大家本来在休息吵闹聊天的当全部静下来，结果这首筷子舞曲弹完之后全部给掌声，感谢主。那个小孩对他来讲很深的经历，今天我如果弹单音会被妈妈拉下来，但是这位大师在后面弹的时候会成为非常美的音乐。神圣灵愿意帮助我们肯拿出来服侍的那个人，那一位大师永远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保罗给以弗所书所提出来的建造教会的要素是那样的清楚，那样具有挑战。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领受这样的一段话，主你实在在我们心中做催逼的工作，做感动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做启示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好像在火堆里面每一个人献上那个燃烧的柴，使这一堆的火熊熊燃烧，照亮更远更大的地方。要主使用我们教会，主我们再次说，这个教会是按着你的宝血所赎回来的，主你把恩赐赐给我们是因着你从高天降下所得胜拥有的，因此我们要求主带领，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动员，都可以被主使用，让我们来经历，虽然我们只是弹那个单音，因为我们背后有一双大师的手要来建造这个教会。我们要求主赐福今天早上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由钟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主题是教会成长的要素，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信主，希望今天圣灵也能够感动你的心，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灵带领你做出你人生最好的抉择，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绽放女性的芬芳这个专辑为您邀请的是胡慧玲老师，她在上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和我们谈到中年男人所会面对的危机，也谈到中年妇女面对的一些危机。有了危机就要去面对，也要想办法如何化危机为转机的。那么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胡老师就要进一步的来和我们谈谈妇女如何帮助自己的先生度过中年危机，同时也谈谈妇女本身要如何借着自我的成长来帮助自己面对人生许多方面的危机。胡老师你好。
2: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上个礼拜呢，谈到说妇女面对的各式各样的危机，所以其中一个妇女很关心的就是我们自己有危机，我们的先生也有他们所面对的危机。那我们上礼拜谈到说先生所面对的危机基本上呢跟妇女呢很接近的地方，就是进入中年了，不再年轻了。那么这样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很多的彷徨，不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前面的道路。不只是这样，我们也提到说先生事业上不管他是怎么样也都有可能会有中年危机，因为事实上男人的中年危机的比率比女人要更高。那我们也提到说男人呢失去了他过去的人际关系，所以他很希望呢能够有知心的朋友，可是在这个同时呢，太太自己也有自己的挑战，太太也进入中年了，不再像年轻的时候好像什么都不是那么懂的时候也就什么都靠先生。现在呢妇女进入中年了，觉得说被先生孩子训练得很能干呢，哎呀什么事情都可以
0: 啊，来
2: 独当一面了哈。所以呢也就不再像过去这样子什么事情会比较尊重先生的意见啊，现在步入中年的女性也都很有意见了。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先生就会感到很落寞，他就有可能会向外寻找了解他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妇女该怎么办呢？很多妇女就很担心了。其实我在开这种课程针对的是妇女的成长哈，男人的中年危机只是稍微提了一下，可是他们不放过这些妇女呢，因为他们觉得说婚姻太重要了，跟先生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太重要了，所以可不可以在上面多发挥一下，告诉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呢虽然我们这个专辑呢是在讲妇女的怎么成长能够让生命绽放出芬芳，但是呢我们也是要针对这个先生的中年危机呢稍微再多谈谈。我们就来谈谈说那妇女怎么样帮助先生度过他的中年危机。那么首先呢我们华人有一句话不是说这个叫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呢我们就要去了解到底先生他在中年的时候他遇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们会发现男性通常有一个现象，就是出了学校就是学习完毕。好，我在各地开课啊，什么课程特别是这种自我成长的课程啊，男士来上课的总是兴趣缺缺哈。如果你告诉他说这个课程是要教你怎么样创业哈，怎么样可以在十年之间赚一百万的话，那个就会很多人来哈。但是所谓的自我成长呢，很多男人呢出了学校就学习完毕就不再学了。所以不再学的意思并不表示他不会去面对到这些危机，这种情绪上的波动，他不去学那太太怎么样帮助他，太太只好自己更多的去了解。 所以我会跟这些妇女们谈到说，如果你觉得你的先生好像有中年危机的样子，一下子好像心情不太好，一下又想转行，一下又觉得好像很落寞寡欢哈，那么事实上呢，妇女们可以看一些中年危机的书，我们更多了解一下你的先生他所经过的情绪会是些什么，听听他的心声。很多时候夫妻的互动啊，哎呀，就是好像一个模式，就是只是今天吃什么啊，孩子怎么样啊，就是这些而已，没有别的了，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妇女们可以学习的是，哎，怎么样不要一直讲话。我们前面提到说妇女话很多，男生的话呢好像比较少。在美国他们做调查，数据有点上下左右有点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是这样子，男人大概一天讲7000个字，女人呢，猜猜看，你觉得女人大概会讲多少个字？
0: 2万个字恐怕不止吧。
2: 恐怕不止啊。那么基本上呢，平均来讲，女人要讲比男人多一倍的字。所以呢，男人如果讲7000个字，女人就要讲15000个字。所以很多时候女人呢满腔的话无处发泄，就等啊等啊等啊，等着先生进门。那么很多时候先生呢，他那个7000个字已经在上班的时候
0: 讲完了，
2: 哎，讲完了，
0: 已经很累的，回家不想再讲话，
2: 哎，回家已经无话可说了啊。那太太呢就噼里啪啦，哇，把他一肚子的话呢就对着先生扫射哈，我常常都说好像那个机关枪在扫射哈。那么所以先生门一打开，太太机关枪就射过来，然后先生就应声倒地哈。所以呢，太太要学习的是不要再一直讲了，你有很多话可以去找姐妹们讲，可以去找你的好朋友讲，但是呢先生回来呢听听他今天工作的情形怎么样啊，哎，老王对你怎么样啊，哎，老板有没有欣赏你啊，多问一下，让他可以讲出来，了解他到底有什么挣扎，有什么苦恼，有什么志不得伸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妇女话太多了，话太多了，以至于都没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多读书，多了解到底男人所面对的是什么，女性们应该要更多的了解，了解你的先生的需要。
0: 如果你希望先生能够分享他们的心情啊心事，也记得千万不要先生一开口说话，那么你接下去就是挑他的
2: 毛病，
0: 针对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又在那边开始指责了，
2: 哎，
0: 开始骂了，
2: 哎，开始给意见。对，所以这就是讲到说，其实连聆听我们都需要学习，我们不会听别人话里面的意思，我们不会表示了解。其实讲到聆听呢，事实上这都需要练习的，因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的父母也很少听我们讲话啊，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各说各话，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在听，所以学习聆听是一门学问的。哇，那么这又开了一个成长的门，我们可以去看看有什么样的书籍可以教我们怎么样听别人讲话，能够真正有同理心的在听。有一对夫妻呢，这个先生呢生病了，感冒了，那么这个太太呢就陪着先生去找医生，医生就问说生什么病啊，然后太太就说哦他感冒，医生就在问说感冒几天啦，哦他已经感冒7天了，哎，那是哪里不舒服啊，啊，太太又说哦他喉咙痛，结果呢这医生就问说那到底是谁生病啊，啊，很多时候太太替先生讲太多的话了，以为说我很了解他了，他怎么样我都知道，可是事实上呢根本就没有给先生自己表达的机会，就到最后先生就想好了那就给你讲就好了。
0: 所以呢很多先生越来越沉默寡言，
2: 是
0: 也是太太训练出来
2: 的。也可以这么说，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太太实在是停不下来，哎呀话一大堆，所以先生呢也就变成越来越不知道要讲什么，也就越来越沉默。但事实上先生越沉默，太太有没有越高兴？
0: 就越不满，
2: 越不高兴，越不满足，为什么你不讲话，我叫你讲你为什么不讲，你讲。但是问题在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下没有人讲得出来呀，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关系在中年的时候就更加的明显又更加的难过了。
0: 对，所以如果太太每一次对先生说，来，我们必须好好的谈一谈哈，那么其实先生知道，其实不是谈一谈，
2: 是
0: 你要重新再来审判我。所以这样的话，两个人的关系真的就很不健康哈。
2: 是的
0: 啊，所以先生这一方恐怕就会越来越封闭自己，
2: 是，
0: 也越来越不想谈话，
2: 是，他就缩回去他自己的安全地带，你越逼他讲他就越不肯讲，他越不肯讲呢，太太就越不高兴，越不高兴太太就埋怨一堆，太太越埋怨先生就越不敢讲，所以就在一个不断的恶性循环里面。所以要跳出这个恶性循环是有可能的，有可能是怎么样呢？也就是要有一方愿意，我来先改。很多时候我看到这种家庭婚姻的问题，大家都把箭头指向对方，
0: 对对对，
2: 都是他，他改了就好了，都是他，都是他。可是事实上呢，我们如果有一方愿意说，好，那我可以做什么来改变吗？那我自己先变。有一句话说，改变对方最短的路其实是改变自己。
0: 感谢胡老师宝贵也是一针见血的分享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再来聆听胡老师宝贵的教导。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诗篇第119篇130节和105节，耶和华呀，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在知识上长进，在恩典中服侍。约翰一书的五章四节告诉我们，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在基督人的一生的生命当中，无论有高山低谷，无论是平安或是慌张，信心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环境。愿今天神也将他的平安和喜乐并信心都赐给你。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上次我们讨论了圣经当中对长老、牧师、监督这个角色的论述，这三个圣经术语用来指代教会当中的同一个职分，他要引导、保护、喂养和带领教会，这就是这个职分所应该做的。他应该是一个有爱心、关心别人、属灵生命成熟的牧者。除此之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关于长老的工作，但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长老。整个圣经当中有两大段经文告诉了我们这些仆人是领袖的资格。比较长的一个清单记录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而比较短的清单记录在这里的提多书第一章，基本上是重复了提摩太前书当中的很多内容。如果你比较一下提摩太前书当中和提多书的这份清单，你会看到23个标准或者是资格。如果你把羡慕善工也作为一个资格来看的话，那么总共有24项资格要求。谁能达到这些资格要求呢？尤其是第一项资格就写得很清楚，无可指责。你根本不用继续往下读了，对吗？就这一项，你就过不去了。保罗在这里所用的翻译为无可指责的这个词，不是指完美，而是指一种模式。这个词指的是一个没有把柄握在别人手里的人，他的生活或者是品格当中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使得他的信誉受到很大影响。大家要知道，无可指责在这里的作用是一个概括性的标题，下面的所有资格要求都与他有关。换句话说，这个人在追求一种无可指责的生活模式，一种忠心合乎圣经敬虔的模式。这关系到了他的婚姻、他的孩子、他的品格和他展现在众人面前的生活方式。保罗在提多书1章6节的下一个短语当中继续描述这种生活模式。若有无可指责的人，请注意，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你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长老要树立一种生活模式，这个模式要涉及到他对妻子的忠诚上，他应该是一个妻子的丈夫。保罗说的是，长老只能与一个女人生活，他的生活当中只能有一个女人。顺便说一下，这种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的想法，对于第一世纪和我们现在21世纪来说，都同样非常激进，让很多人无法接受。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社会中。在过去的一周里，有2400万美国人会与妻子或者是丈夫以外的人发生关系。大家听好了，就在过去的这一周时间里，2400万已婚人士会与他们的配偶以外的人发生关系。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说有一个专门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而设计的网站，就是在这个网站上，用他们的话来说，可以让人们把在婚礼上的誓言抛在九霄云外。他们最近发布了一个手机版的软件，这样就不会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的电脑上留下痕迹。仅在一个月内，就有 67.9 万名男性和女性通过这个网站开始了他们的婚外情。该网站的首席执行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对任何指责和对他们的批评都不屑一顾。他说，我们只是一个平台，人们对婚姻不忠诚是因为那个婚姻不适合他们。然后他说了一句让人感到震惊的话，这几个月来我已经听过2次了。他说，
人类就不应该实行一夫一妻制。有一位女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夫一妻制是不自然的。没错，按照人的本性来说，她说得很对。对一个人委身的

要知道，基督为了教会而付出生命，他为了教会而舍弃了个人的舒适，为了教会而蒙受羞辱，为了教会而甘愿谦卑自己。他把教会的苦难和罪恶当作是自己的苦难和罪恶来承担，他时刻都在为教会代求，他爱教会，无论是否得到回报或者是理解，他都爱教会。当教会在即将到来的国度里找到最终的满足和荣耀的时候，他渴望与教会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蒙呼召为我们的妻子而死，为了他而牺牲自己，而舍己，把他的痛苦当作是我们自己的痛苦来承担。无论是否得到妻子的爱或者是理解，都忠诚地爱妻子，为了他而受辱，为了他而放弃我们个人的舒适和权利，为了他的益处而代求，甚至超过我们自己的好处，渴望他在即将到来的天国里得到最终的荣耀和满足。如果这还不足以使你感到自责的话，不要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爱了我们，甚至为我们死。现在你希望提高标准了吗？爱我们的配偶不是因为他是圣徒了我们才爱，不是因为他可爱了我们才爱，配偶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爱他，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爱我们的。而这确实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发生的，在这方面长老就应该带个头，这也是对长老的一个资格要求。而且在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关于长老资格的论述中，这一项都列在第一位。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牧师和长老的婚姻会成为敌人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如果你调查一下美国的离婚率，你就会发现，根据一篇文章的报道，牧师的离婚率是各类人群当中第三高的，仅次于医生和警察。所以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找到合乎要求的长老了，对吧？我们把这项资格的要求理解为对离过婚的人不可以担当长老的职分，他应该显明自己对妻子一贯的忠心和委身，因为他与妻子的关系要向众人表明基督对他的新娘，也就是教会的信实。我们相信神呼召教会的带领者要活出基督与他的教会的联合，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都要珍惜和爱他们的妻子，直到死亡最终将他们分开。对于那些经历过离婚的痛苦和折磨的人来说，也许你是无辜的一方，你被人抛弃了，也许你远离了主，离开了你的妻子或者是丈夫，但你后来悔改了，重新委身于你的婚姻，发誓将来只有死亡才能把你们分开，那真的是要感谢主的恩典。不过基于我们的理解，你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依然是不能够担当教会带领者的职分。也就是说，对于离过婚的人，在我们这个教会是不可以担当教会的带领者。在这个教会里，我有很多亲爱的朋友，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能胜任这个职分。他们明白，虽然在这个教会里他们不能够胜任这个特殊的职分，但他们依然可以胜任很多其他的事工，而且他们参与这些事工的时候都很忠心，也很喜乐。他们也许和所有人一样都很清楚，这个标准不能降低。带领教会的人必须在他们的生活中能显明这个生活模式，必须为教会的人树立榜样。这里我还想

多说一句，即使是在主流的教派当中，一夫一妻的问题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令人感到困惑。人们在争论保罗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当他说长老必须是一个女人的男人，他真的是指一个女人的男人吗？还是说他的意思是指对婚姻的忠诚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个男人的男人或者是一个女人的女人也行，也就是说同性婚姻也是可以的，只要你们彼此忠诚，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使徒保罗肯定不是在暗示同性婚姻的人也可以当长老，就连《时代》杂志也发现了教会内部这个争论的可笑之处。有篇文章报道说，曾经不接受让离过婚的人做带领者的教会，现在又在争论是否可以接受同性恋的牧师。我们现在是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降低了标准。说实话，现在是该提高标准的时候了。我们的标准很明确，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婚姻，只能有一个委身的以舍己的爱去爱的人生伴侣。夫妻间当彼此相爱，彼此服侍，这是基督对教会的爱的一个生动展示。该提高标准了，特别是对弟兄来说，应该重新投资你的婚姻了。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要以基督的品格为榜样，来提高你的生活模式的标准。在肯特修斯的著作《敬虔男人的操练》当中，他鼓励弟兄们要多花时间陪妻子，别不把妻子当回事。他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故事。多年以前，在中西部，有个农民和妻子在一场暴风雨期间躺在床上，结果突然降临的龙卷风把他们的房顶掀了起来，把他们的床连同他们一起都给吸走了。他们当时还躺在床上，就像漂浮在一个大圆圈里一样转圈圈。妻子此时开始哭起来了，农夫大声对他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妻子忍不住呼喊着对丈夫说，他其实很高兴，因为这是20年来他们头一次一起出门。保罗在第六节接着说，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这节经文暗示此时的儿女依然受父亲的管教。当然，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父母对孩子的权柄也有所不同。在罗马，这种权柄可以持续一生之久，而在我们国家，这种权柄通常是在孩子离开家去上大学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就结束了。在长老的资格当中列出了对儿女的要求是信主，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一点也在几个世纪以来引发了很多争论。问题在于，这里的信在希腊原文当中是一个形容词，可以按照主动语气翻译为相信，也可以按照被动语气翻译为忠诚或者是信实。这两种用法在教牧书信当中都能看到。这个词当然可以指信徒或者是基督徒。事实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2节当中就是这样用的，仆人有信道的主人，指的就是相信神的主人或者是信主的主人。但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当中，保罗也用这个词来指忠心的人。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马太福音当中也有这样的用法，用这个词来指一个顺从的仆人。
他忠心地执行主人的要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马太福音24章45节。那么这里到底应该是哪一种解释呢？保罗是在说长老的孩子必须是基督徒，还是指他们必须是顺服的孩子，服从家长的权柄呢？坦率地说，判断这个形容词的意义，无论是按照被动语气来翻译，还是按照主动语气来翻译，其实唯一能决定的方法就是要看它的上下文。我相信这里的上下文显然是指顺服，而不是指孩子的信仰。实际上，在整个长老资格的清单当中，其他每一项资格要求都是长老这位候选人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实现的，而他儿女的救恩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不是他自己所能左右的。教会的每一位领袖都迫切渴望并祷告他的孩子得救，因为得救最终是依靠神的主权恩典。这就像旧约圣经当中敬虔的撒母耳一样，他的孩子没能够成长为像撒母耳一样敬虔的人。新约圣经当中的长老不能够通过命令或者是自己树立一个榜样来使得子女成为基督徒，他们做不到。因此，这个涉及到长老资格的问题与他孩子的信仰状况应该无关，而是在指他们的行为。这完全符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相关内容。在那里，保罗说，长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提摩太前书3章4节。所以你可以像我一样，在儿女也是信主的这句话附近的圣经空白的地方写上儿女的行为端庄顺服。我们中文的主要译本基本上清一色的都翻译为儿女信主，所以在这个经文的解释上显然观点不同。此外，如果真的要求儿女是信主的，如果这是保罗对长老所提出的一个资格要求的话，那么后面紧跟着的用来解释的这个从句就没必要了。请大家注意看保罗在第六节的从句当中澄清了什么。我相信保罗的意思是，对于长老的儿女，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这其实就是儿女的行为要端庄顺服的另一个说法，是个补充说明。这里的放荡这个词用于指异教徒在过节的时候醉酒狂欢，所以如果保罗的意思是长老的儿女必须是基督徒，那他就此打住就可以了，没必要再要求身为基督徒的儿女不要放荡不羁，所以后面这个补充解释显然就是多余的了。这就好比是在说，你们的儿女必须待人友善，不可以吃人呐。好吧，如果他们待人友善，你就不需要再告诉他们不可以杀人，把人吃了。也就是说，在第六节末尾的补充说明进一步证明了保罗所想的是指具体的行为规范，而不是信主的事情。不管他们是否信主，都不会免去父亲管理好自己的家的责任。另外，这节经文也暗示说，这些儿女已经大了，都可以在宴会上喝醉了，所以他们很可能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拒绝接受父亲的权柄，损害父亲的名声。我相信这里指的是长老的儿女不能过着放荡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要降低标准，以为这无所谓，其实这真的有所谓，应该认真对待。保罗在第六节还说，
这些儿女不能被人指责是不服约束的，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不服从。保罗用的这个词是指完全不听管教的人，不顺服神的律法，而且这种不顺服还不是一个短暂的叛逆期，而是一个年纪已经足够大的人公开违背其父亲所代表的道德和文明标准，从而败坏他的声誉，而且是长期的一种行为模式。这里的上下文又一次描述了人的行为，主要是指父亲在家里行使权柄的情况。儿女的行为应该在父亲恰当的管制之下。如果父亲能在家中很好的管理自己的儿女，他就在这方面有资格带领教会。我记得在圣经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做兼职的工作，那是在我上大四的时候。我带领这个教会的唱诗班和青年团契的人一起来服侍。我记得在接受这份工作后不久，就得知唱诗班的一位年轻女孩公开与一位已婚男子交往。更糟糕的是，我发现她是教会一位带领者的女儿。当这位带领者后来被人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不仅没有去面质他自己的女儿，反倒去责备质疑他的人。那个夏天，在我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里已经乱了套了。但根据保罗对提多所说的话，这个人是没有资格当带领者的。在自己的女儿过着一种明显的公开的犯罪生活的时候，他居然都不行使他的权柄去管教他。基于他对圣经的理解，他没有去挑战引导他的女儿悔改，他甚至没有责备他，使他有机会看到自己的罪。所以他这样做就没能给他所带领的人展现出敬虔的生活模式。说白了，这位带领者降低了标准。弟兄姊妹们，是时候该提高标准了。在这个不圣洁的世界，教会现在应该表现出一种圣洁的生活了。愿我们所有人在各自的婚姻和家庭中抵挡我们肉体的试探，抗拒这个社会要降低标准的那种自然的拉力。相反，我们要保持一个高标准，甚至可以进一步的来提高它。基督是配得一切的，就像我们经常歌唱的那样，他对我们那令人惊叹的爱是如此的令人惊叹，如此的神圣。所以这样的爱要求我们的整个人，我们整个的灵魂，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的一切。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一位如此圣洁的神。我们也感谢你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使我们也成为圣洁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一个圣洁生命的榜样，向他们显明您这位圣洁的上帝的品格。但我们也知道我们实在是亏欠太多，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灵常常的来充满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使得我们可以常常的抵挡我们肉体的各种欲望，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从而活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感谢天父，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和交托，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古林，时辰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昨天我们说到使徒彼得劝诫信徒要战胜自己肉体的私欲，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客旅寄居的，不要让世俗的欲望耽误了我们的行程。
1: 今天我们接着查考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二节，彼得还提到另外的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2: 我来读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1: 彼得指出信徒不跟着世俗的人去放纵私欲，为的是可以向外人做见证。当时的信徒住在外邦的世界里，四面受敌，常常被人毁谤诬告，最有效的反驳方法呢，就是用好行为来使诬告的人自打嘴巴。古灵啊，你可不可以提出当时基督徒受到的诬告啊？
2: 好的，据说当时的信徒是受到反犹太主义者的诬告。在外邦人的眼中看来，基督教跟犹太人有分不开的关系，因为耶稣是犹太人，使徒们也都是犹太人，所以反犹太主义者就宣传说，犹太人叫所有改信他们宗教的人要憎恶诸神，要放弃祖国，要六亲不认。
1: 这类诬告啊，其实到现在还是存在的。由于基督教传进中国，最早的时候是经由英国、美国或者是欧洲来的宣教士，所以反基督教的人呢，就诬告基督徒信洋教，叫人不爱祖国、不祭祖先、不孝敬父母等等。
2: 当时还有人在谣传说，摩西教导犹太人不要为迷路的外邦人指点迷津，也不要领干渴的外邦人到水泉旁。现代的基督徒也常常被误会是自私排外的一群人，他们说啊，只有信徒才是弟兄姐妹，那么其他不信的人啊就是罪人。
1: 其实这些个都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说法。以前我们也提过，外邦人不明白守圣餐是什么道理，还以为啊真是吃人肉喝人血呢。
2: 哎，在彼得生存的时代，罗马帝国统治各地，所以当时他们对基督徒最严重的指控就是说，信徒不忠于罗马皇帝该杀，因为基督徒都不肯跪在罗马皇帝的塑像的前面，也不肯在那儿烧香，更不肯称罗马皇帝是主，因为基督徒坚持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独一的主。
1: 不错，当基督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古灵啊，你知道中国人觐见皇帝啊是要三跪九叩的呢。
2: 对，
1: 外国宣教士不来这一套，当然呢就会被诬告是带头造反的人了。
2: 嗯哼，
1: 又比方说基督徒回到家中之后，不肯再像从前那样把先人的牌位当神明来祭拜，难免呢就会引起家庭的纠纷。这种种的难处都是早期活在外邦世界里边的基督徒会遭遇到的。使徒彼得认为反驳这些个指控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品行端正，用好行为来使谣言不攻自破。
2: 这就是主耶稣给门徒们的教训，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那里写着，主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石成啊，我最近听到一个真实的见证，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
1: 那就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古灵啊。
2: 好的，在某个反对基督教的地方呢，有一小群的基督徒被捉起来关进了监狱。他们在监牢里头呢，还是暗暗的聚会敬拜神。后来呀，有人发现了他们，这个人呢想要邀功得赏，就跑去打小报告，官方就派人来查办。但是不知道怎么的，查办的人到的时候啊，聚会已经散了，那么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查办的人就非常生气的打了那个想邀功的人一记耳光，而且对他说，那些基督徒平常的表现比你们这些人啊要好多了，还有脸来打小报告。
1: 嗯，神真是因此得荣耀啊。我们接着来查考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三十四节。
2: 我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十四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
1: 彼得接下来对基督徒的好行为有一些个具体的建议，在这里他首先提到应该顺服在上掌权的，而那个推动他们顺服的力量是来自为主的缘故。什么叫做为主的缘故去顺服呢？这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首先是指啊，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比方说吧，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顺服罗马政府的。
2: 对，我记得主耶稣曾经教导使徒彼得应该纳税给罗马政府派来收税的人，不要得罪他们。甚至到了最后，主耶稣被犹太人诬告，交给罗马巡抚比拉多去执行死刑的时候，主耶稣仍旧是顺服的。
1: 另外一方面的解释啊，是指基督徒为了荣耀主名，宁可顺服，让人没有把柄来控告信徒不服从命令。不过呢，在这方面的顺服啊，是有个范围的，必须是在不放弃自己对基督的信仰这个范围之内顺服，否则的话就不算是为主的缘故了，对不对啊，顾灵？
2: 对，就像旧约时代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坚持敬拜真神不拜金像就是一个例子。我发现使徒彼得在刚才我念过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那里提到要顺服一切的制度，实在是很好的提醒，表示基督徒不可以因为自己是天国的子民了就不遵守地上的交通规则、公共场所的规则等等，基督徒应该比别人更加的守法才对。
1: 不错，彼得也提到要顺服君王以及君王派来办事的长官。在彼得的那个时代，他们的政治体制是君主制，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流行民主政治了，也同样的需要顺服长官。比方说顺服主席、总统、地方首长、领导人等等，他们都有神容许给他们的权柄。
2: 嗯哼，
1: 我们接着来查考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五节。
2: 好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1: 你看啊，顾灵啊，
2: 嗯，
1: 这有多奇妙啊！使徒彼得居然把前面提到的那些个有关顺服人的制度、顺服君王、顺服臣宰的行为当作是善行。
2: 哎，
1: 原来基督徒这么做啊，就跟他去帮助别人一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果效，都可以啊叫诬告的人感到没有话可说。
2: 嗯哼，
1: 我们接着来读二章的十六节。
2: 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
1: 在这里彼得说道，基督徒虽然在基督里得到了自由，但是这个自由的意义啊，是指我们可以不用再受罪恶的辖制，但它不是指着我们可以自由的去犯罪。
2: 我猜想 当时一定是有信徒滥用自由，任意的妄为，不奉公守法。
1: 是的，彼得强调，我们现在应该做神的仆人，不再做罪的奴仆。比方说吧，一个爱赌钱的人，从前没有办法呀，不赌。而他信了主以后，就从这些个坏习惯当中释放出来了，照神的要求去过新的生活。
2: 我们的新主人天父神，他真正的爱我们，也有能力保护我们。我们不必害怕从前的旧主人撒旦来攻击我们。我听过一个见证，说到有位姐妹为信仰的缘故遭到了逼迫，他们为了整她，故意把她跟一个凶恶的女土匪啊关在一起，心想她一定会被这个土匪打得很惨。但是没有想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是一个基督徒，等到放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两个基督徒。监狱里头的人非常生气地找那位女土匪去问话，问她说，你为什么要变成基督徒呢？这位女土匪已经不再凶恶了，她只是笑笑地回答说，这样不是很好吗？难道你们不希望看见我变好了吗？
1: 真是感谢主、
2: 嗯、
1: 实在这是很美的见证哦。我们最后来看一看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七节。
2: 好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1: 这些经文可以说是前面提过的那些个好行为的总结。彼得很简洁地归纳出对四种不同的对象应该有的态度。首先是对人，就是对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应该尊敬他们，因为他们也是神所造的。
2: 嗯哼。第二是对主内的弟兄姐妹呢，要相亲相爱，互为肢体。
1: 第三呢，对神要存敬畏之心。圣经上说，敬畏神是智慧的根源，真正敬畏神的人呢，才懂得为人处事。
2: 没错。最后，对君王，也就是对一切执政掌权的人呢，要尊敬他们，因为他们的权柄是神容许的。
1: 弟兄姐妹，如果您记住这几点，必定能够讨主的喜悦，蒙神赐福。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感谢你透过使徒彼得的教导，使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为主的缘故来过世上的生活。愿我们真正的做到尊敬众人，亲爱弟兄，敬畏神，尊敬长官。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2: 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愿主赐您力量，为他而活。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你会跟神最过不去，越靠近你的越过不去，越看不顺眼。譬如说你家里的老公或者兄弟姐妹，哇，很受不了。哎，说受不了就是因为受了十多年了。那谈恋爱的时候呢，谈恋爱都是远远的嘛，恋爱都这样看的，远远看的嘛。所以难怪有人做一首诗，远看是一朵花，走近一看很像是乌鸦。那走近再一看呢，那个人写诗说，哎呀我的妈。人跟人的关系常常是越靠近越是有恩怨的。今天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为什么恩怨到那么深呢？就是因为同样住在一块地方，这个矛盾，这个利益的冲突极大。所以基比亚城跟基遍城就是隔壁，基比亚就是扫罗的故乡。所以他要杀基遍人是为了以色列国的好处，所谓的热心好处不是真正国家利益，是私利。对便雅悯支派来讲呢，基遍人留在那里，那你就可以说他就少一块地嘛。有这种人存在，他的可耕之地就得一块给基遍人，虽然做奴仆，但是总是看着碍眼，然后嫌累赘。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要杀灭这个基遍人。那事实上你说杀灭啊，这个字如果用今天的字眼来说呢，也许英文如果我要来翻的话，我就要翻译成 genocide。 你知道什么叫 genocide？ 种族灭绝。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当中，我们发生过好几次的种族灭绝。在卢旺达的时候，胡图族的跟图西族的人杀来杀去，那不是要种族灭绝吗？在南斯拉夫的时候，塞族的人要杀回族的人的时候，那不是种族灭绝吗？今天在很多地方，在非洲，在亚洲，在欧洲，不但是现在，在过去常常发生这种种族灭绝的。德国人要把犹太人种族灭绝，所以600万人进了煤气炉，就是种族灭绝。这边所说的扫罗向基遍人所做的，就是要做种族灭绝的工作。当然圣经并没有描述后来他到底做了怎么样，杀了多少基遍人，这边没有给我们数字。不过既然是在扫罗王年间做的事情，一直到大卫年间神在管教这愤怒临到的时候，你可以深信扫罗做王是做了30-40年的，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内，他既然有这个心意，他就真的会做的。正如萨丹胡塞在伊拉克，他把库特族的人就是种族灭绝嘛，他放过毒气弹，杀死过几千个人，然后战争当中死掉几万个人。当然库特族的人还是很多，而且不都在伊拉克，他在伊朗也有，在土耳其也有。库特族的人大概有4-5个国家，在以前的苏联境内也有库特族的人。这叫做种族灭绝。但是至少基遍人被这个扫罗王所杀的可能数目相当不少，当然不会真正灭绝了。如果真的灭绝，后面所提到的即便人回答大卫所说的话的时候，表示还有几个剩下来的吧。但是很可能即便人在那个整个的大屠杀当中，大多数即便人被杀了。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奉耶和华神的名立了一个约。我说过他们是被骗的，可是不是因为你是被骗这个约无效，因为你奉耶和华神的名起誓要保守他们，保守他们的性命，那么你违背这个约，那你就是藐视耶和华。所以这个变成 神的愤怒。所以这个不是畸变人去求告畸变人的神，然后来发动咒诅，不是。这个整个是来自于神直接的审判，而神的审判是因为以色列人奉耶和华的名宣誓要做的事情，结果他们背弃他们自己所立的约，因此神的管教就临到，神的愤怒，神的咒诅就临到。好，现在大卫知道的原来有这个来龙去脉的事情之后，那因此第三节大卫王就把这个剩下的畸变人找来说，那我要怎么做，怎么样才可以赎这个罪。他提到赎罪，因为这是以色列人所做的错误，所以要怎么样来赎罪。然后接下来这些畸变人的回答说，因为这是我们和扫罗这个人跟他家族的事情，跟全部的以色列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第一个，这不是用金银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赔偿金的问题，同时也不是

命偿命。这是古代以来从巴比伦、从埃及、从所有我们考古学文献当中所发现的古代所有民族审判的原则基本上就是通用的，而且到今天所有世界各国的审判原则也基本上是依据这个。如果你开车撞了别人，伤了一条腿，要罚多少钱？那就是看医疗费多少，然后加上一点点适当的比例的。所以这个比例就是这样。那如果杀人则死，这也是一种叫做以命偿命的一个做法。那既然扫罗做了一个这种种族灭绝的工作，杀了相当多的基遍人，所以基遍人说，那么就是扫罗王的七个直系的子孙作为一个赎罪祭。所以这个来讲，在当时来讲是完全公平合理的。那七个，你知道在旧约当中，七堂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七个就够了。不然你不是说把他全部的子孙全部杀了吗？不是，七个就是一个代表性。那当七个子孙必须是跟他直接有关的直系的。第七节，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指着耶和华起誓，这个王当然是指大卫王。大卫曾经与约拿单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要保留这个约拿单的后裔，所以呢他就保留了约拿单的唯一的儿子，叫做米非波设，不交出来。米非波设的故事在以前我们曾经提过，米非波设是约拿单的一个很小的儿子。当他的父亲约拿单，约拿单是大卫的怎么讲，我们今天叫做金兰之交哈，结拜兄弟。约拿单跟他的父亲扫罗王在战场上战死的时候，消息传回来，米非波设的奶妈就抱着米非波设逃亡。那逃的时候，那米非波设才五岁，就摔了一跤，腿摔断了。那奶妈抱着他赶快逃亡的时候呢，因为怕非利士人要追杀所有的扫罗的皇家的后代，因此就没有去给他做任何的医治。那你知道腿断了也没有接骨，很久以后米非波设就变成瘸子，不能走路。所以到了很多年之后，可能十几二十年之后，大卫做王，隔了一段时间他要寻找约拿单的后裔。为什么？因为他当年曾经跟约拿单立过誓的，他要保守约拿单的后裔。可是他发现好像怎么一个都没有了，你就问了半天，问到有一个米非波设。于是从此以后，米非波设被召进皇宫，而且每天与大卫王是同桌吃饭的，他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所以到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把扫罗王的子孙交出来，那么米非波设是其中一个。可是大卫不肯把他交出来，原因也是除了友情以外，另外也是要奉耶和华神的名起誓的。那如果他把米非波设交出来的话呢，那同样大卫自己就违反他向神所立的约了。所以因此米非波设基于他跟约拿单的友情，以及基于他向神者所发的誓，所以他不会把他交出来。那其他的呢，这边就提到七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叫做艾雅的女儿利斯巴。这个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是扫罗王的妃嫔，不是他的太太，等于叫做姨太太。你知道皇帝他们有皇后，皇后以外有妃嫔，那么利斯巴是一个妃嫔。那么他生了两个儿子，叫亚摩尼，然后另外一个也叫做米非波设，这是另外一个米非波设，不是约拿单的儿子。然后另外有一个是扫罗王的女儿米甲的姐姐，米甲是大卫的妻子，是大卫王当时还没做王以前，是做这个扫罗王的这个等于说是御林军的统帅的时候护卫长。那个时候这个扫罗王把他的女儿米甲嫁给大卫的。米甲有一个姐姐，然后那个人是叫做米赫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烈，然后生了五个儿子，所以这五个儿子等于是扫罗王的外孙。所以扫罗王有五个外孙，两个儿子，有七个人就被交给基遍人，然后基遍人就把他们杀了，然后就挂起来，挂在一个山上。那么提到这个利斯巴，这一个扫罗王的妃嫔，关于他的事情，为什么是他是妃嫔呢？因为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有提到这一个利斯巴，但那时候提到他的时候，是因为利斯巴有一个丑闻，因为

0: 扫罗王有一个元帅叫做亚尼尔。当扫罗王跟约拿丹死在战场的时候，亚尼尔这个元帅反而没有死，后来亚尼尔就等于说拥护这个扫罗王的另外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呢叫做伊斯波色，他拥护伊斯波色做王，然后那时候跟大卫作对，所以大卫那时候刚开始是做犹大支派的王。然后七年之久跟这个伊斯波色两边在征战，然后伊斯波色的元帅就是扫罗王的元帅亚尼尔，亚尼尔其实是扫罗王的堂弟，亚尼尔的父亲叫做尼尔，尼尔是扫罗的叔叔，所以亚尼尔是扫尼尔的儿子，也就是扫罗王的堂弟，因此亚尼尔等于是伊斯波色的堂叔，辈分比他高一辈。有一天伊斯波色对这个亚尼尔抱怨说，你为什么跟我父亲的妃嫔同房呢？他说的妃嫔是谁呢？这个妃嫔就是利斯巴。第七节，扫罗有个妃嫔名叫利斯巴，那就是这个利斯巴，可能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啊，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后来这个利斯巴有两个儿子，这在这地方被交出来了，然后死了。所以这个事情本身算不算对利斯巴的一个惩罚呢？圣经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评语，不过跟这件事情不直接有关，但也不是完全无关的。因为扫罗王的妻子所生的孩子包括约拿丹包括什么全死了，只剩一个伊斯波色，后来伊斯波色我说在第三章那边也被他手下叛变的时候杀掉，所以扫罗王自己正妃他的皇后所生的孩子全死了，只有这个妃嫔的两个孩子没死，到这个时候就死了。那么因此这七个人被交出来。第十节说，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招检。这个意思就是说，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是出熟的大麦，然后出熟收割然后献祭的时候，所以五旬节就是这个差不多就是从逾越节算起七周，七七四十九，五旬是五十天的意思，所以通常五旬节的这个时候呢，你知道逾越节就是我们今天跟复活节的时间是很近的，所以已经到三月底四月初了，再加五十天的话就差不多六七月了，六七月在以色列是非常干旱的日子，所以那时候不下雨的，所以他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就差不多是阳历的六月左右。那通常在以色列从五月一直到十月之间，九月左右吧，这几个月是从来不下雨的，所以他这边说他搭个棚，从那个时候他们被杀的时候直到天降雨的时候，难道他准备搭棚搭几个月吗？不是，他的意思天降雨不是自然的下雨，等到十月份以后下雨，那个天降雨就是他知道这七个人被悬挂了，然后算是一个赎罪祭，赎罪祭过后神就赦免了，赦免以后就开始下雨了，否则这个饥荒不会结束的。就它不是到正常的季节要到十月份再下秋雨，不是，它会下雨的，因此它搭一个棚要等到这个事情结束。那那个时候它就不容许雀鸟在尸身上，就是说在身上有咒诅，如果一个人所谓的不得好死，什么叫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就是他的尸体要被空中雀鸟所吃，被地上野兽所吃，所以在以色列那个旧约里面要咒诅一个人的话，就是说你呀、你不得好死，你将来你的就是肉啊就被雀鸟吃的，会被野兽吃掉的。那今天在西藏喇嘛教的里面，他们的天葬是什么？天葬就是给老鹰吃的啊。如果在以色列犹太人看来的话，这叫做咒诅啊。因此利斯巴在做什么？他孩子死了被挂起来了，可是这个已经是一个咒诅，已经是一个审判了，但他不盼望不希望看到的是更严厉的审判，就是 被雀鸟所吃，被野兽所糟蹋，所以他就每天就看守着这个尸体。当然这代表一个母亲的爱心。所以十一节有人把扫罗的妃嫔艾雅女儿所做的这些事情告诉了大卫，大卫王也动了怜悯的心，总不能一直这样挂着，他们已经受了该受的刑罚了，已经做了赎罪祭了，应该要收敛尸体。只是当他要收敛这个尸体的时候，他就想起了扫罗王以及约拿丹的尸体暂时草草的被埋葬了，但是也未曾正式的以皇家之礼给他一个安葬，因此他就把这个扫罗王跟约拿丹的骸骨也一起搬回来，然后一起把他收敛在扫罗的父亲的一个坟墓里面。那当年这个约拿丹跟扫罗王战死的时候，他们的战场事实上是在加利利海的南边一个地方，叫做伯山城。不算，这个伯山城那个地方当时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作战的战场。那么被杀了以后，非利士人为了好像庆功嘛，就把扫罗王、约拿丹这几个，还有三个儿子嘛，三个儿子连扫罗王一共四个人的尸体就挂在墙壁上，挂在墙壁上。结果呢，有一种人，有一个地方人叫基列亚比，这边就提到基列亚比人。基列亚比是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叫基列亚比。基列亚比人半夜把尸体偷去，然后葬在他们的地方。为什么基列亚比做这种事情？因为扫罗王登基的时候，他一登基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基列亚比人被旁边的一个亚门人攻击，然后他们没有力量反抗，所以亚门人威胁他们说，到某年某月某日不来投降的话，他就把每个人眼睛挖出来，每个人挖一个左眼，诸如此类。那基列亚比人根本没办法去对抗，于是那时候以色列国刚选出一个王，以前是没有王的，各管各儿，所以他就送了一封信给扫罗，说盼望扫罗能够救他们，否则的话他们就只好每个人眼睛被挖掉。扫罗接到了这个信，那扫罗刚刚登基做王，于是他就号召全以色列的人起来组成一个联军去攻打亚门人，然后就拯救了基列亚比人。所以基列亚比人的心里很感激扫罗王当年所做的，现在扫罗死了，所以这中间大概隔了四十年之久。所以四十年后基列亚比人要回报这件事情，就把他们的尸体偷偷的半夜把从尸体从墙壁上拿下来，搬到基列亚比，就埋葬在那里。然后一直到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过了五年、十年，我们不知道多少年了。所以大卫想起扫罗王的尸体跟约拿丹还放在基列亚比，但是他是君王，他的家乡在便雅悯，不在基列亚比，一个在约旦河东，一个在约旦河西。他说应该把他归葬到他祖先的坟里，于是就把这个七个人，再加上扫罗王，加上约拿丹，还有扫罗王另外两个儿子等等，这些人就一起尸体统统搬回来，给他们一个适当的一个安葬。做完了这一切的事情，最后一句话，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就是垂听这些百姓的祷告，也就是说灾难过去了，也就暗示下雨了，饥荒结束了。所以十四节所说的神垂听了国民所求的，正如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最后要结束的时候的最后一节，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因为有个瘟疫，后来不是就在那个禾场上，也就是后来盖圣殿那个场地上，大卫筑了一座坛献祭，然后瘟疫就停了。瘟疫停了以后，三十五节就是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同样一句话，都是两个灾难的结束，是神垂听了百姓所求的，然后瘟疫就止住了。那边是瘟疫止住了，这边呢饥荒就停止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卫面对天灾的时候他所采取的一个态度，他在神面前降杯，他在神的面前求问，然后他在神面前愿意做一些能够任何可以补偿的事情。
1: 听众朋友， 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我们两个孩子从他们上学，当然上学以前就是全时间在家里面跟我在一起，从他们上学以后，每一天放学回家，我也是一样的准备了他们给他们吃的点心，所以他们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去洗手，坐下来吃点心，这个时间就是我跟他们一起谈话的时间，他们就很开心告诉我很多学校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读者写的这封信，我相信孩子他充满了甜蜜的回忆，当他回家的时候不是一个空荡的房子，或者放学以后别人都回家，他还要留在学校里面或者去 daycare center， 要等他的父母下班以后才来接他。他能够回到家，母亲在家里面，母亲给他预备好吃的，母亲花时间跟他谈话，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时间投资在孩子的身上。我刚刚已经说了，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贡献，不仅是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世世代代，这个影响是世世代代一直传下去。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管教的一个基本概念，然后我们就看到管教的几方面的基本要素，这几方面的基本要素几乎可以说是成功管教的一个秘诀。虽然下个礼拜我们会讲一些步骤还有一些方法，但是这些要素必须先掌握，然后我们再加上适当的步骤跟方法，我们就可以很成功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所以这几方面的要素是很重要。第一，还是我们已经强调过，就是父母完全的合一。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这一点我们一直强调，我们一定要在孩子面前让孩子看到父母的合一。那么我从三方面来谈，第一方面就是讲到父母需要共同来参与这个教养。当然以前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啊，像我公公婆婆，我婆婆常常就说，我公公从来这个庄牧师他们家四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公公是没有碰过这些小孩，那不要说换尿布或者喂奶，是他从来都没有做过。但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家庭，应当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是共同来参与。那我看现在年轻的很多的父母是很好，都是帮忙这个抱孩子或者换尿布或者喂奶，样样事情都做哈。但是我们必须要避免一件事情，如果母亲是在家做一个全职的母亲，当然她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比较长，因此会有一个倾向，你会看到孩子会比较倾向于要妈妈啊，特别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那时候谁都不要，只要妈妈。但是我们要避免一个万能母亲的一个现象，那意思就是说，因为妈妈整天跟孩子相处，到了晚上父亲回来的时候，在很多事情上你会看见孩子还是要找妈妈。那么如果有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个母亲应当鼓励孩子啊，就是不要只是什么事情都找妈妈来做，应当鼓励她去找爸爸做，也要让丈夫有机会来做。不要说譬如说孩子哭了要找妈妈，要妈妈妈妈，那这个妈妈就赶快一手就把孩子接过来。我们这做母亲都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们是万能的母亲，我们如果被需要，被孩子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这个事情好像是很重要。 那如果小孩子在父亲在家的时间，我们应当让他也学习不管是谁，妈妈也好，爸爸也好，都好啊。那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教导孩子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说妈妈做也好，爸爸做也好，这是可以教的啊。虽然母亲跟他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还是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会觉得很满足，不管父亲或者母亲照顾他，他都觉得可以得到满足。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要避免的，就是父母双方不要一个扮白脸一个扮黑脸。可能有些家庭就是父言啊母慈，或者母言父慈，这都不好啊。父母应该一起管教，所以两个人都要参与。如果需要罚，有时候是爸爸做，有时候是妈妈做，但是呢两个人也要参与，向孩子表示他们对孩子的爱。有时候妈妈抱着孩子，有时候爸爸抱孩子，所以这个父母必须共同来参与，这样子才是一个很健康的，提供孩子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环境。那么也让孩子能够看见父母的合一啊，体验到父母的合一。第二，我们也提过，父母要彼此肯定与支持，特别是在管教小孩子的时候，在孩子的面前，父母一定要站在一致的立场上。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私下沟通，千万不要当着孩子，不管你觉得对方的方法多么不对，你也要忍耐，要忍到事情过后，私底下两个人在沟通。那这是我很感谢庄牧师的地方。那么啊，我有时候我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他如果觉得说有什么意见的话，他绝对不当着我们的孩子表示不同的意见，他一定是私下才跟我沟通这件事情啊。那么另外呢啊，如果我们有一个父母双方有一个人不在家，另外一个人还是应该要按照另外一位配偶他的一些规则和规章来教导孩子。换句话说，可能妈妈说下午不能看卡通，那然后妈妈出去了，爸爸在家，那这小孩可能会来问爸爸我可不可以看卡通，那这个父亲就要支持妈妈所立下的规定，就会跟他说妈妈已经说了不可以看，我们就不可以看，所以这是很重要，必须完全支持你配偶的一个规章。孩子有任何的要求，夫妻两个人应当共同讨论做决定，然后回答孩子。那么有时候孩子不是问你们两个人，有时候他先问一个人，那么我们也必须确定孩子来问你的时候，孩子是不是已经先问了你的配偶，你的配偶是不是已经告诉他应当怎么样做，或者已经给他一个回答。我们尽可能哈，在所有的事情上彼此互相的肯定，彼此互相的支持，这是第二方面。但是第三方面，父母真正完全的合一是唯有在基督的里面才可以达成的。换句话说，我们可能从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长，我们接受的教导的方式也不同，所以的确难免我们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观念，不同的做法。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让我们的不同能够化解呢？这真的是要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可以达到一个完全的合一。所以我们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说夫妻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两个人需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为管教儿女的事情，为着我们的儿女一起来寻求神，一起来倚靠神， 一起来相信神，来顺服神。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一定能够在这样的子女方面会让儿女看到父母那种完全的合一，这个对儿女的成长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同时夫妻同心的祷告，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有父母在神面前为他祷告，而且不是只是各自为这个孩子祷告，同心的为这个孩子祷告，这个孩子真的是最蒙福的一个孩子。而且夫妻一起在很多不同的观点上能够一起到神面前来，存敬畏基督的心，寻求神的带领，你会发现夫妻的爱也会彼此更深。所以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庄牧师一起祷告。前几天我生日，那本来就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啊，师母你应该跟牧师一起出去啊，你们要这个有一点罗曼蒂克哈，出去吃一个饭。我们俩就想了半天，我们还是觉得说我们家里面的东西比较好吃哈。那个祷告就是向神献上感谢跟赞美，没有什么祈求，当然还有一个部分就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所以我们在教养子女上真的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学习夫妻一起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在面对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一起来寻求神。那么好，第二个要素就是要建立父母孩子对父母和父母的权柄的尊重，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劝勉我们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神赐给父母有一个管教儿女、教养儿女的一个权柄，儿女必须学习尊重父母以及尊重父母的权柄。这并不是要满足父母的自我，这不是要满足父母的自我，而是儿女对父母的尊重就影响将来他对神以及他跟别人之间的关系。不懂得顺服父母的权柄，将来他对神也不懂得顺服，他不懂得尊重他的父母，将来他对人也不懂得尊重。因为父母是孩子第一个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首先接触的社交接触的一个对象，所以他从跟父母的关系上，从对父母的尊重、对父母权柄的顺服，他就学会将来他面对神，他跟他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长大我们面对政府的权柄，或者你工作场合你的上司之间的关系，你就学会怎么样去顺服这个权柄，怎么样去尊重。那么唯有一个小孩在年幼的时候他就学会尊重父母的权柄，到了他青少年的时期，父母给他的教导他才能够容易领受。因为我们都知道青少年时期我们都说是比较叛逆的一个时期，如果他从很小就学会尊重父母的权柄，到了青少年的时期他还是能够肯听他父母给他的一个教导。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到了青少年时期往往就会造成很强烈的一个叛逆，那这个常常是不可收拾，会到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因为呢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这个之前我们对孩子的整个训练和整个养育的一个集大成。所以呢如果你在幼儿的时候你就把他对父母的尊重跟权柄教好，那么到了青少年时期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可以进一步的学习成长。否则到了青少年时期很有可能就会更加的恶化。 所以有一位专家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小孩如果出生第二天才开始管教的话，就已经迟了一天。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一想就想到管教是打，不是这个意思。他最主要的强调就是父母在孩子一出生的第一天，你就要建立起父母的一个权柄，孩子对父母的一个尊重，你就要让孩子知道你才是真正这个家里面的 boss。 好，因为你足够爱你的儿女，所以你就必须建立好这样子的一种管理，这样的一种权柄跟尊重。所以呢我们就要学一件事情，我们对儿女平常每天的行为表现，我们要去分辨他这样的一个行为表现是不是向你的权威发出一个挑战。对于某一个儿女的行为表现，我们必须要常常分辨。当然我们已经说了，孩子越小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对父母的尊重建立起来，那么以后就比较也不太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小小孩他在客厅玩，玩得很疯狂，然后不小心把椅子打翻了，可能椅子上有一杯水，这个水倒了满地，像这种行为我们马上看见，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向你的权威挑战，这只是他一个玩耍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已经跟他说过小心小心，你玩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撞翻椅子，但是结果他还是撞翻，可是这并不表示他在挑战你的权威。通常一个小孩挑战你权威的时候，是当你告诉他，你给他一个明显的一个规范，告诉他说不要做或者不可以，可是当你说了以后，你看他就是故意违反你所给他的这个规定，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刻意的啊，甚至他拒绝听从，或者他回嘴啊，或者我看到现在很多的小孩会干脆就动手打他的父母，这些都是孩子在向你的权威发出一个挑战。如果你不立刻马上做一个清楚的处理，给他一个清楚的答案，让他知道不是他在做 boss 是你，那么这个孩子以后会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啊！这种行为是会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因为当孩子在你给他一个命令要遵守的时候，他总是会试探，他要看看他可以试探看看你的反应怎么样，他可以掌握你到什么程度。所以呢，如果孩子有任何我们看来是属于向我们的权威挑战的行为表现的时候，父母一定要立刻斩钉截铁地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训。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 BBN 的新节目《智慧之旅》开播祷告。主啊，你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的同工们有智慧有预备，使我们的节目可以顺利的在网上播放。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是一首传统的诗歌《真神之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真神之爱。愿神长阔高深的爱今天也陪伴你，因他的爱乃是从天而来，是无条件的爱。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以赛亚书的第29章。以赛亚书第29章是耶和华借先知讲到耶路撒冷的预言，一方面是指出即将发生的事，同时又有将来到了国度的时候才应验的事。第29章第15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29章第15节，这里说：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人，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祸哉这个词的语气是十分严重的。第29章就有两次讲到祸哉，这是因为第一，以色列民的行为目中无神，他们不愿意认识神；第二，他们以为所做的事可以瞒得过神。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书第29章第17节：利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石头吗？这一节开始是讲到将来，耶路撒冷将来会有尊荣和光荣的一天，他要再重建起来，而且要成为神的城。接着我们读第18节：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到了那个时候，聋的可以听见，盲的可以看见。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9章第19节：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以赛亚的时代，很多人都是瞎眼的，但是到千禧年的时候，他们就要能够看见。29章第22到24节这一段的经文我来读。以赛亚书第29章22到24。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知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他们要对神的名怎样呢？他们要尊神的名为圣，分别出来。今天神的子民也应该称神的名为圣，因为神的名本是圣的。以赛亚书第30章跟31章是劝告犹大不要因为对抗亚述而跟埃及结盟，倚靠埃及，乃是要转向神。这两章圣经所论到的大部分都是关于当地的情形，虽然有不少的预言是到将来才可以应验的，但是关于地方性的预言已经逐字逐句的应验了。南国犹大的王听从以赛亚先知的警告，没有因为抵抗亚述而求助于埃及，然而北国以色列却忽略了先知的警告，他们就陷在亚述的手中，被亚述所俘虏。列王记下第17章第6节说：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 把他们安置在哈拿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诚意。这一次南国因为北国的失败经历而得到了教训。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0章第1节。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这是第4次的祸灾，是一个警告。神说，不要求埃及的帮助，这对你们是不利的。他们的存在不过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是一个幻景，是靠不住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0章第7节的经文。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益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先知说得十分清楚，没有半点的隐喻，那就是埃及的帮助是突然的。然后先知劝勉他们要回到神那里去求耶和华的帮助，这才是最实际的。第15节是很好的一节，这里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0章第18节的经文。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不要做急，不要说我们已经到了尽头，神就要来惩罚我们了。我们应当等候神，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必然得的力量。但是我们不用催迫神，因为神做事总有他的时间，虽然事情未必一定照我们所愿的发生，但是我们可以放心让神去做，因为他所做的都是最美好的。神是永恒的神，他知道一切，我们只要等候他和跟着他就是了。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0章31到33节的经文。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扔起手来与他交战。原来陀非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神清楚地讲出，他至终必要对付亚述，亚述是神永远的仇敌，特别是在大灾难的时期。陀非特是一个谷，是一个拜偶像行可憎恶之事的地方，他们的小孩子在那里惊火，然后献给偶像。圣经讲到这是一处地狱的地方，有火跟硫磺在那里烧起。第33节所说的王是象征兽和假先知。启示录第20章第10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以赛亚书第31章是先知再一次的警告神的百姓，不要期待埃及的帮助，乃要信靠耶和华，这样耶路撒冷才能够保存。先知不厌其烦地讲出他们的危机， 说到以色列人求助埃及将要得到的结果，因此以赛亚继续的奉劝犹大要谨慎他们所行的，不可再走错，将来以色列人也要犯同样的错，就是与人联盟，他们接纳敌基督，神也为此惩罚他们，神要惩罚那些倚靠别国帮助的人。好，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以赛亚书第31章第一节，这里说：祸哉，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来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这是第五个祸，是对那些下去求助于埃及的人说的，对我们今天也有警惕的作用。当我们离开神转向物质主义，或者是寻求人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当然神的帮助往往也是透过人而给我们的，表面看来也是人给的帮助，但是神所看的乃是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的心所依赖的是神，就不管神是接着什么途径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欣然接受。若我们心中对神没有依靠，而单单去求助于人，这分别是很大的。我们在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是转向哪一个呢？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依靠人的帮助是枉然的。诗篇第20篇第7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物质主义的哲学告诉我们新的商品，新的享受，这正是埃及的影子。今天许多人所依靠的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仰望神，不寻求神的帮助，因为他们的心中没有神，所以他们便转去寻求外来的帮助，物质的力量。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1章第5节的经文：缺鸟怎样善治富足，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神要在西西家王的日子中保护和存留耶路撒冷，神向他们保证亚述人是不能取得耶路撒冷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1章第8节：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服苦的。这里说并非人的刀，神说人所依靠的并不是勇力或者是武器，力大的不一定可以取胜，强壮的不一定可以击败。神必要对付亚述，耶路撒冷的信心应该是在耶和华的身上。这是一切依靠人的力量和帮助的人所引以为鉴戒的。以赛亚书第32章论到那要来的君王，将来的大灾难，以及将要来的圣灵。这一章的圣经是插在第5跟第6个祸灾之间，给我们一个意外的光明，让神的子民在黑暗的日子中有一线的曙光。将来有一天统治全地的君王要来，这里再一次提到君王，因为如果没有君王，就不可能有千禧年国。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2章第1节的经文：看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 这一节很明显的是论到将来的国度，而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以公义来统治，而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国度。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2章第二节，必有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主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君王，他也是救主，他为我们背负了罪恶所带来最厉害最可怕的刑罚，他是保护我们的磐石，是万古的磐石。正如以赛亚书第26章第4节说的，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这是主耶稣所给我们认识他的另一面，另一个形象。今天他同样是信靠他之人的避难所，是信靠他之人的隐秘处。接着我们读第32章的第3节，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换句话说，神要将属灵的悟性赐给他的子民。哥林多前书第13章12节说，我们如今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到那时，真正的属灵价值就可以被肯定和显露出来了。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不用再去争辩，道德的标准和价值也不用再像今天那样一改再改。而且公义要被高举，因为这是一个公义的国，耶稣基督是以公义来统治的，道德的标准和价值要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32章第5节的经文，逾万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高明原来的意思就是自由，这是今天到处可见的现象，越是有钱的人就似乎越是自由，因为钱可以带给他许多的方便和利益，别人不能做的事他只要用钱去疏通疏通就可以了。在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中，我们可以看见贫富之间的悬殊，贫者与富者之间的差距是多么的大。逾万人就是指的行恶的人，他们是自由的，为所欲为的，他们的心是邪恶的，而且懂得假冒为善。今天我们看见不少的富人是好善乐施，慷慨解囊，我们就以为这些人是义人，是值得敬佩的，哪里知道他们的钱财却是不义之财，背后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只不过是以周济来弥补一下自己的丑恶，使他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罢了。然而这一切在公义的王来到之后就不会再发生了。第9节到第14节告诉我们，在基督来做王之前必有灾难临到，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2章第9节的经文，这里说，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为什么先知要这样说呢？因为一般说来，妇女是比男性为敏感的，对危险的警觉也比较高，别人还没有察觉到的危险，女性可能已经意会得到了。可是神说，在大灾难临到以前，妇女竟然好像是一反常态的，对即将要来的灾难没有半点的感觉， 并不晓得灾祸已经临近。更可怕的是，他们竟然活在享乐中，丝毫不知道神的审判。跟着我们来到第三样的分别，那就是在末后的日子，圣灵要浇灌下来的应许。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2章第15节的经文。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这情形值得我们细心留意，就是预言的进展。圣灵是什么时候会浇灌下来呢？是在千禧年国度中，基督统治的年间会浇灌下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候，人都得着属灵的福气，纷纷地转向神，顺服基督的统治。不过这还没有到万膝向他跪拜的阶段。当然到最后的时刻，万膝要向他下拜，万口要承认他为主。但是这时期还没有来到，千禧年的国度只是一个试验期而已。约珥书第二章28-29节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是指着将来的国度，并不是指着五旬节的经历，或者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5-21节引用先知约珥的话，并且解释这一段的经文。彼得也没有说五旬节已经是应验了约珥的预言，只是五旬节所见的现象跟约珥所描述的相似而已。那些在五旬节得着圣灵充满的人，就好像喝醉了酒的人那样，这跟将来千禧年的现象是相似的。将来在基督统治的国里，神的灵也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五旬节圣灵赐下，而得着的只是少数的人而已，不像在千禧年的国度里，人人都得着圣灵的充满。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查考先知的预言，让我们透过时间，透过这个物质的世界，能够看到将来的世界，能够知道千禧年国度的事，能够知道神永恒的计划。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竟然有这样的福气。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将来大灾难还要来到，让我们的信心深深地扎根在你的话语里面。世界上的一切人事物都在改变，但是感谢主，我们所信靠的主，我们主耶稣所说的话永远不会改变，让我们的信心稳固，不至于被动摇。而且我们要热诚的、热心的去传扬你的福音，因为您告诉我们福音要传遍普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主啊，我们谢谢您，你恩待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旧约圣经当中，诗篇是一般人最喜爱读的一本书。这150篇诗在希伯来文当中称为赞美的书。在诗篇里有许多生命当中十分切身的问题，问题就好像当我们看见行恶的人，为什么他反而亨通？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反而好像一根青翠的树在本土发生。为什么有道德有好行为的人反而受苦？当人被冤枉时，为什么神不立刻来拯救他？神什么时候才刑罚作恶的人呢？诗篇里诚诚实实的，毫无忌讳的将这些问题提了出来。不管是哪一个时代的人，都能与诗篇中的人物感同身受，互相感应。除了神之外，又有谁才能够画出这样没有时间限制的人生图纸呢？我们要读和背诵圣经上的话，因为这些话是有着无穷的奇妙，带有祝福和灵感来源的话。从诗人的赞美和敬拜当中，也就反映出你的人生。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神的话语有恩典，有力量，也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在马可福音的16章6节7节告诉我们，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愿那复活的救主今天也帮助我们。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16号，欢迎您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蒙受神的祝福。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历代圣徒们的歌声，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今天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的圣经章节在诗篇的62篇第五节，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我们祷告了以后，常常不关心神的答应是否有到来，这就表明我们的祷告并不诚恳。农夫的注意力集中于收获，医生的注意力集中于药的功效，讨钱的儿子注意力集中于父母的应许。一个祷告的基督人岂可默然不关心神的答应呢？基督人每一次的祷告若有信心符合神的旨意和应许，奉主名的祈求就没有不被神答应的。神答应我们的祷告有两个分不开的目的，荣耀自己的名和祝福他的儿女。当初人到主前来求怜悯，他从未拒绝过。今天奉他的名到神的面前来，也绝不会被拒绝的。别克斯蒂说，祷告的答应或许就要来了，虽然我们看不见他的来到。种子埋在土里抽根，在上面看来一点没有动静，好似死了一般。斯布真也勉励我们，祷告的答应单言不单是信心的试炼，也是我们用坚信来尊重神的机会。

保罗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列举了古先生许多信心的例子，我们就借这首歌来听一听先贤之信。

先贤之信，作于1849年，作者是费伯。他为了纪念16世纪许多殉道的先贤而作，主题是根据希伯来书的11章，称颂先贤的信心及主的名言，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费伯是19世纪英国天主教中最有名的诗人。费伯家族是法国的根正信徒，逃亡到英国。他祖父及父亲都是牧师，笃信加尔文教义，反对天主教。童年时，因他两个哥哥的夭折，使他父母特别宠爱他，从而养成了他日后独立、决断、热情又任性的性格。费伯毕业于牛津大学后，曾在一个小乡村担任圣公会牧师。1833年到1850年。

教的作曲家及风琴师梅米所作。他是生于英国的德国人，取名是为纪念14世纪寻道者所作。原诗只有16小节的歌谱，后经华顿改编增加8小节及副歌。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敏敏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每天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我们信心加增，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要常常祷告。听众朋友，我们鼓励你加入到 BBN 的祷告勇士团队，每天花一点时间为神的国度和主内的肢体代祷。如果你愿意委身在这个事工，请发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 chinese@bbnmedia.org。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在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四章，有一幕令人惊叹的画面，四个超自然的活物围绕着神的宝座，他们宣告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是多么伟大的赞美，尊崇神的圣洁完美。但正如神是圣哉圣哉圣哉，罪呢却是恶哉恶哉恶哉。今天生活的透视节目中，向天牧师要帮助我们在黑夜尽头现黎明，他要传讲一段严肃的信息，有关神的圣洁和人的罪恶，特别针对那些伤害儿童的性犯罪行为。现在我们就来听这一段从神话语而来的重要信息。向天牧师的题目是为无助的人伸冤。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继续和您谈到圣洁的神，他是厌恶罪恶的事情。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最后我们和你所谈到的一段信息内容。十三章紧接着就出现了两个人的故事，也就是暗嫩和他玛，他们都是大卫的儿女，是同父异母，是不同的母亲所生的兄妹。因为大卫有好几个老婆哈，这个暗嫩呢就贪恋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是他玛，贪恋喜欢他的美色，就想和他发生性关系。这哥哥知道这样做是错的，所以呢他就在暗中偷偷的行事，就想了一个图谋不轨的办法，他就假装生病，哎呀，要他的父亲吩咐这个妹妹他玛要来照顾他。这个爸爸，这个做父亲的大卫还信以为真，就对这个女儿他玛就说，你就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吧。暗嫩欺骗他玛带着食物到他的房间，然后就在他的房间强暴了他的妹妹他玛。这个他玛就成为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真的是一个可怕的丑闻啊。撒母耳记下的十三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他玛说什么呢？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看这个妹妹她的意思其实是说，你这样是违背神的圣洁的，以色列人是不会做这种事的，你不要对我有这种念头，不要强迫我，不要强暴我。第十四节就是今天许多受害妇女的不幸遭遇。十四节说，但暗嫩这个做哥哥的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辱他，与他同寝。请你看接下来的情景，这件可恶丑陋的罪行发生了以后，这个女孩，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完全是被痛苦所淹没。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几岁，我只知道她的年纪已经懂得这些感觉了。所以你看十五节，随后暗嫩极其恨她，那恨她的心比先前爱她的心更甚，对她说，你起来去吧。所以你看听众朋友，暗嫩把这个妹妹，把她刚刚强暴占有的这个妹妹，把她推开，把她赶出去，就好像那些遭受到性侵害的那个少女的人，把那个被害者推开，或者是像强暴犯把这个被害者推开，立刻要逃离现场是一样的。这个妹妹她嘛就哀声地恳求她的哥哥啊，你看第十六节第十七节，她嘛就说，不要这样，你赶出我去的这个罪比你才行的是更重的。但是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十七节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就关门上栓。所以他们就狠心的把这个妹妹他玛就赶出去了。所以第十九节，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这个妹妹他玛可能喊着说，有谁会听到我呢？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神让我发生这种事情呢？这个人竟然是我的哥哥啊，我的父亲在哪里呢？第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你看这是大卫唯一的反应，他很生气，他只是在那边生气而已。另外你知道有人给他玛什么样的劝告吗？他玛有一个准备要报复的哥哥，对于这个父亲大卫早就已经是心生不满了，心中有很多的不满足，他自己又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这个哥哥的名字就叫做押沙龙，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吧？押沙龙就是他玛的亲生哥哥，亲生哥哥。所以二十节，十三章二十节就说，他的胞兄押沙龙就问他说，
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所以你看，这可怜的漂亮的妹妹塔玛就这么样孤孤单单的就住在他的哥哥他的胞兄亚沙龙的家里。他的哥哥告诉他什么？亚沙龙告诉他说，不要说出去，不要说出去。听众朋友，你知道这是最笨最笨的劝告了。圣经说做这种事的人是要用石头把他给打死的，但是亚沙龙却怎么样？亚沙龙却是叫他的妹妹不要作声，不要说出去，毕竟这个暗嫩他也是你的哥哥啊，他是你虽然不同的母亲，但是他也是你的哥哥啊，是同样的父亲所生的，不要破坏我们家族的名声啊，你要知道咱们家里面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所以你看亚沙龙这个哥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收音机旁所有亲爱的姊妹们，你们听了难道不难过吗？这个亚沙龙这个哥哥他说，不要将这个事放在心上啊，不要放在心上吗？怎么可以呢？这个妹妹她已经失去了她最宝贵的童真呢，失去了她的清白耶，失去了她青春的光彩耶，失去了她本来要给她未来丈夫最好的礼物耶。而他的亲哥哥亚沙龙竟然对他说，不要将这个事放在心上。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在23节塔玛就开始了整整两年痛苦的折磨。这个妹妹她心里面想说，我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秘密呢？我的父亲大卫他没有行动，我的哥哥亚沙龙叫我闭嘴。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个漂亮的妹妹塔玛她心中的心酸你看见了吗？有一位朋友他介绍我听一首非常感人的现代的诗歌，这个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我的心酸。我来念他的歌词，请你想象这个女孩子以及今天很多女孩子的心情。他的歌词这么说，他说，爸爸的心和他长茧的手是一样的硬，他活生生的就好像一个军人，关闭了心门不露痕迹，常常在半夜我们要坐上货车再一次的搬家去别的地方。妈妈很慈祥但是很怕爸爸，他常常被欺负但从来没有离开，带着四个不满九岁的孩子，其中还有一个迟缓儿智障儿，他的愤怒变成在卧房里面说不要，他的愤怒变成对爸爸说不要。星期六晚上爸爸帮我们洗澡，他用力的又擦又洗，我们光着身子又叫又笑，这只是个星期六的打水仗，洗发精泡水的家务事，为什么他开始关上门了呢？我的心酸就是我没有办法信任，我的伤口流血一直好不了，如果我没有被碰过就不知道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只知道我很不喜欢我自己。我是三个女儿当中最小的，姐姐们都叫我珍珠，爸爸说弟弟是不小心出现的，他是家里面那个智障又纯真的光，弟弟是一道纯真的光，爸爸觉得口齿不清的弟弟这个儿子让他很丢脸，弄坏的玩具让他想要找人出气，但是弟弟的表情永远是胜利，让人不忍心。我们其他人得依赖他的开心，我们都依赖这个小男孩。后来星期六的澡盆里面只有弟弟和我在一起，爸爸的脸上带着弟弟看不懂的微笑，我疯狂地躲在肥皂泡泡的后面，爸爸说拜托让我帮你洗澡，最后弟弟看起来是孤单又可怜。我的心酸就是我没有办法信任，我的伤口流血一直好不了，如果我没有被碰过就不知道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只知道我很不喜欢自己。
高中生活大部分都很快乐，哦，我约会，我参加聚会，我过得很好，妈妈很担心，爸爸很难受，但是我过自己的生活，从来不后悔，生活终于属于我自己了，弟弟和我变成了好朋友，我的爱有目的，他的爱很自由，他让我看见生活当中少见的另外一面。我从一数到十，还是你数好了，我要躲起来，小珍珠，你说好不好呢？哦，弟弟啊，你才是我的珍珠。一个星期六晚上，爸爸来到我的床边，妈妈去姐姐的家了，我愤怒地咒骂他，最后他说，珍珠，你还是属于我。这个时候房间的灯亮了三次，爸爸，你放了珍珠。弟弟，我的好弟弟，跑过来保护我。我的家人这次搬到西部去了，我和几个朋友留下来，像永远的过客。弟弟跟着他们走了，妈妈认为这样最好。我常常会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说，珍珠收，弟弟寄，现实专送。一个寒冷的春天，枫树红得像血一样，我的男朋友送给我戒指，向我求婚。电话铃声响了，我听到亲爱的弟弟死了，他们说他死得完全没有感觉。哦，我的眼泪流个不停。星期六晚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泡在浴缸里面，沉浸在奇怪的回忆里面，我想到弟弟就想笑。神啊，我们真的是可怜的一对。神啊，他是一个最好的弟弟。神啊，我到底是怎么了？我的心酸就是我没有办法信任，我的伤口流血一直好不了。如果我没有被碰过，不知道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只知道我很不喜欢自己。听众朋友，你听完这首诗歌的歌词，你会想什么呢？罪是黑暗的，他常常隐藏在角落里面，他不想要被发现，他不愿意被揭穿，他也不想要被显露出来，他躲藏在人的生命的阴影里面。罪是会说谎，是会蒙骗犯罪的人，罪他是厌恶真理的光，罪是黑暗的。所以我要提醒你，不要忘记罪是黑暗的。但是神呢？神是圣哉圣哉圣哉的，罪是恶哉恶哉恶哉的。因为罪是这么样的黑暗，危险又可恶，它伤害生命，毁坏生活，就让我们走向死亡。所以听众朋友，请你要好好的来想一想。

0: 既然这个世界不能给人平安、安全的保护，让人脱离罪恶，教会就应该要扮演这个角色。教会应该是孩子们平安、安全的避风港。在教会里面，孩童可以把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都说出来，他们可以信任老师、信任长辈、信任牧师、信任教会里面的哥哥姐姐，因为在世界几乎找不到这种地方。其次，既然家庭已经不是受伤人的避风港了，那么教会就应该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地方。教会的领袖，不论是牧师是传道人，有责任确保自己的教会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人被过分的、被亲密的抚摸过，拥抱只是拥抱而已，话语的背后也没有任何暧昧的暗示。如果你很害怕、没有安全感、需要同理心，那么你应该能够信任教会这个地方和教会里面的人。换一句话说，如果在教会团契里面有人侵犯毫无抵抗能力的那种孩童，夺走了那些无辜的小女孩、小男孩的贞洁，那么我们绝对不可以冷漠，也绝对不可以容忍，因为这是一种罪恶。也许世界可以容忍，也许家庭可以忽视，但是教会绝对不可以，也绝对不会。听到没有？也许你的教会人数非常多，有弟兄有姐妹，但是一定没有多到可以容许任何人在暗中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我们要对受害者说，我们关心你，我们绝对不冷漠，也绝对不论断，我们会相信你，会帮助你，会解救你。我再说，我们会相信你，帮助你，解救你。现在我就要开始讲这篇信息当中最严厉的部分了。我们要来看一个犯罪的例子，发生在神的家里面，造成了痛苦的后果。如果可以的话，就请你为我祷告。我用的字眼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准确来讲以下的信息，让弟兄姊妹能够知道罪的本质是何等的可怕。教会当中，教牧团长执会曾经听到某一位领袖同工的行为，教会界真的是痛心疾首，悲从中来。他是教会界当中一位受到尊敬的领袖，不过现在已经辞职了。经过仔细的调查、不断的求证、小心谨慎的访谈，这个人他终于承认他过去隐藏的罪恶，他也提出了辞呈。教会界在悲痛伤心当中就接受了这个结果，这份辞呈已经呈交给长执会和总会。他们开会的时候一致决定要把内容给念出来，让全体会友都知道，这样做是因为这个人他的职位很高，但是却过了很多年虚假的生活。所以可见得罪的本质是何等的可怕。这样做也是因为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的教导。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说，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当然收集到的证据不只是两三个人，这位领袖同工把辞呈递给长执会，我现在就照他所写的来念出来。他的辞呈是这样写的，内容是这样：长执会的牧长领袖们，言语已不能形容我心中深深的悲伤心痛。现在我必须要告诉你们，过去我做了可以说是性侵犯的行为，我侵犯了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的小女孩。我真的希望我能够说事情不是这样的，但是我的确做了这种事情。我拆毁了这些年幼的生命，夺走了他们的童真，他们原本可以正常的长大成人，快乐的进入到男女交往和婚姻当中，但是我却是深深的伤害了他们，也毁了他们父母对我的信任。我没有任何脱罪的借口。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耶稣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现在我感受到那块大磨石的重量和罪恶感正缠绕在我的脖子上。我知道那宝贵生命的天父正拿着棍子惩罚我。我开始接受性犯罪的治疗课程。我祷告神能够更多更深地让我明白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好让我所伤害的家庭和我自己都能够得到医治。我也希望你们知道，我背叛了你们对我的信任，我自己也是非常的难过。我了解，因着我有这种前科，我不应该继续担任长老的职位。愿神赦免我这种天大的错误。我恳求你们为我祷告，我决心从今以后不再过这种恶劣的虚伪的生活，而是在神的百姓当中要过着多结善果、表里一致的生活。就好像主任牧师常常说的，要让生命有美好的结局。以上是我的辞呈内容，仅此递交长执会。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们听到这一段过去，心里面不知道有多么的震惊哈。教会还在调查他的罪恶生活到底有多严重，这件事情真的是伤透了我们的心。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他曾经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不过他再也不是了。过去我们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尊敬的，他也参与了许多的事工，服侍了很多的人，包括海外的人。这件事情让教会伤得很重很重，几乎都快要崩溃了。不但是基督的名受到了羞辱，也让仇敌有嘲笑的机会了。长执会认为他的妻子也有过错，不能够推卸责任。有一些受害者写信给他，甚至在信当中来向他的妻子求救，说你在哪里啊？而且曾经有另外一个单位来调查他们，但是没有继续调查下去，以至于这个问题仍然就存在那边。这个长老他的妻子心知肚明，所以受害者对他也是很不满。虽然他不清楚每一个个案，但是他心里明白他丈夫的犯罪倾向。他也知道曾经有人来调查过，后来才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的。接到这份辞呈以后，教会的长执会决定要有所行动。以下就是长执会的决定。亲爱的同工，我们怀着深深的悲痛，也带着强烈的属灵决心，要告诉你长执会的决定如下。以下正式的提议，全体长执一致同意并且通过。第一，你们将被取消会友的资格。第二，你们不得再踏进这个教会。关于这一点，唯一的例外就是当你们愿意面对那些受害者，愿意接受质询，承认错误，好让受害者得到医治，你们才能够继续留在教会里面。第三，你们必须要定期的接受长执会成员的探访和问话。我们的决定就是每4个月到6个月，长执会将会派一位代表打电话给他们，来追踪整个他们的治疗和调查的这过程。第四点，如果你们未来教会的牧长邀请你们参与服事或者是领导，你们应该要立即告知他们你们过去的私人生活。这份文件当中也说到了，如果他们没有这么样做的话，那么我们身为长执有义务要让那间教会的牧者知道他们这一段的过去。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真实的案例如何呢？是不是好像也发生在你周围的一些环境当中呢？是不是你也听说过呢？如果没有那是最好，但如果有的话，我希望让你了解这是教会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所提的最严重的一个手段。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他不容许罪的。教会必须要按照上帝的原则，圣洁的原则来处理这么严重的教会同工罪的问题，这是一定要这么做的。 们能够真的了解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圣洁的神，是非常恨恶罪的这位神，盼望我们也能够有像神一样这样的一个心，当我们看到罪恶的时候，我们体会神的心，也恨恶罪恶，像神恨恶罪恶一样。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信息还没有结束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进行到这边，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谈完这一段的信息，下一次会结束，所以欢迎你继续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生活透视这个节目。当然也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也有各种不同的难题，也许不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例子，也许有其他的困难，其他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痛苦在你的家庭或在你的生活周遭发生的，欢迎你写信给我，跟向天牧师来谈一谈这样的问题。好，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敬请锁定下一次生活的透视节目，向天牧师这一篇为无助的人伸冤最后一段信息，我们期望听众朋友能够在这其中深深地得到心灵中的医治。谢谢您收听了，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2: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12:26，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他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他，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的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富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 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同伴。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新加坡是东南亚一个很特别的国家，虽然它的面积不大，但是在国际之间却享有盛名。每年到那里去观光的旅客，在亚洲来说是第三位。说起新加坡的观光事业，有一个小故事，也许您没有听说过。据说早在1972年的时候，李光耀总理要求新加坡旅游局提出发展观光事业的可行性。旅游局呈递了一份报告给总理，他们认为新加坡想要发展观光旅游事业，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埃及有金字塔，中国有长城，日本有富士山，夏威夷有美丽的海岸和几十米高的海浪，新加坡呢，除了一年四季晒得叫人发昏的太阳之外，什么名胜古迹都没有。就事论事，新加坡想要发展观光事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李光耀总理看了这份叫人丧气的报告以后，非常的不以为然。他在报告上面批了一行字说，想让神给我们多少东西呢？阳光，有阳光就够了。后来新加坡人就掌握宝贵的阳光，整体规划种花植树，在短时间之内就把新加坡发展成为清洁美丽的花园城市，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为新加坡赚取了不少的资金。这些不都是因为运用了阳光这个资本吗？

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的确是一位具有远见的领导，若不是他大笔一挥写下了转移人们焦点的批示，可能今天的新加坡还在为一年到头晒死人的太阳在抱怨呢。的确是的，态度积极的人所见所闻都会产生创意的思想，态度消极的人就是拥有一切宝贵的资源，他可能还是会为没有机会而唉声叹气。有一次我们因为公务旅行，那么路过美国前总统林肯的故居，我们就顺着路旁的指标走到了目的地，只见眼前矗立着一座好简陋空间又很小的小木屋。想想看，林肯贫穷的童年和他成长以后的各样艰难，神给了他什么呢？不过是给了他一位敬虔的母亲带给他的敬虔的思想，单单是这一份宝贵的资产就足够他在人生各样的际遇当中风雨无阻勇往向前。他不仅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领袖，他也让人从他清寒的身世当中看出他是怎么样运用了神给他的资产。的确是的，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资产送给人，他给人的不多，但是有见识的人晓得那一份不多的资产可以变成几十倍几百倍。科学家牛顿在苹果树底下思想的时候，神让一个苹果掉下来，牛顿因此就发现了地心引力的道理，奠定了他在物理界的稳固地位。华德迪斯奈在穷困潦倒的时候连一顿饭都混不上，神送给他一只陪伴他的小老鼠，华德迪斯奈就从小老鼠带给他的灵感创立了迪斯奈动画影片，还有闻名全世界的迪斯奈游乐世界。在马太福音第25章14节到30节，主耶稣说了一个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他说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三个仆人分别得了5000、2000和1000。领5000和2000银子的仆人，在主人走了以后，立刻就把资产拿去做买卖，个人都赚了一倍的利润。只有那个拿1000银子的仆人，在主人走了以后，就把钱埋在地里头。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两个做买卖赚了钱的仆人，当然得到主人的欢心。主人不仅夸奖他们，同时还让他们承受更大的托付，跟主人一起享受快乐的时光。至于那个什么也不做的仆人，不仅被主人责备，同时还把他手上的1000银子夺走，转给那有10000银子的仆人。这个拿着1000银子的仆人，在向主人交账的时候，还把责任推给主人，说是他自己因为害怕主人的严厉，所以才把银子原封不动地埋在地里。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可以看出来，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跟又懒又恶的仆人，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就在于，一个不论手上的资产有多少，他懂得怎么掌握怎么运用，一个呢却只会找借口，把眼前的机会白白的给糟蹋掉了。有多少时候我们听见追悔过去的人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知道怎么做了。换句话说，在机会流失以后，我们才会发现自己的愚昧，并不是神没有给我们资产跟机会，乃是因为我们因循怠惰，辜负了神赏赐给我们的美好心意。

不久前我曾经读过一篇短文，内容是讲到了一对孪生兄弟，在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哥哥榜上有名，弟弟却名落孙山。哥哥拿着入学通知，面对贫病交加的父母默默无语，弟弟却关在房里面不吃不喝，深深的怨叹老天有眼不识英才。经过两天两夜的思考，父亲终于对忠厚的哥哥说话了，他说，你就让弟弟去读书吧，他天生是个读书的料子。哥哥就顺服地把入学通知交给了弟弟，并且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不是走进天堂的门票，别把太多的希望放在他上面。一向机灵的弟弟只觉得这个哥哥实在可笑。就这样，哥哥就接替了父亲的工作，进了水泥厂干活，弟弟呢，就进入高等学府，代替哥哥进修深造。哥哥从上工那天开始就在做一个梦，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研究改进碎石机，结果不仅提高了碎石的质量，同时也提高了安全系数，使得工厂里面不再有那么多的工人被砸断手指了。厂长很赏识他，故意把他调到了烧成车间，在那个地方灰尘漫天，很多工人都得了肺病。他跟几个人一起努力，终于改善了工作的环境。厂长因此又把他调进了科研实验室，在那里他博览群书，到处求问，反复的试验，水泥质量因此就提高了。接着，哥哥成为建材工业界的名人。而弟弟呢，刚进入学校的时候还像个样子，第二年交了一个大款的女儿，他简直就像挖到了金矿。从那以后，他也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整个人也脱土变洋，简直是帅呆了。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大四，那个女孩就把他甩了，弟弟根本就无心读书，好歹靠着作弊混了一张毕业文凭。毕业以后，他也没有脸回家，就在自己家乡附近求职，得到了一家建材行的聘书。但是这家公司给他的条件是，他必须从基层工作做起。弟弟感到委屈得不得了，一定要见那个公司的老总。经过秘书的安排。

快，但是兔子没有使用它的长处，它漫不经心地在路上睡着了。乌龟虽然跑得慢，但是它锲而不舍，最后夺标的就是它。也许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落入试探的网罗里面，看见别人好像什么条件都比我好，自己到如今都混不出名堂来，就是因为神赏赐给我们的太少了。真是这样吗？想想看新加坡仅有的阳光吧，你想想看那个没有上大学但是却就地学习博览群书处处求问的哥哥吧。每个人在被造的时候都有神特别的赏赐，其中最宝贵的一样就是信心。信心好像一把钥匙，钥匙不大，但是它却能够发挥巧妙的功用，因为它可以打开天国的门。何况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借着十字架的救恩，给世人已经开了一条通往天国的捷径，使得凡是信靠他的人，可以借着圣灵同在的大能大力，达到超过自己所求所想的目标。这样的赏赐造就了无数卓越的伟人，同样的，这样的赏赐也要在每一个寻求神、信靠他的人身上成就美事。主耶稣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他指教我们如何使用自己从神所得的赏赐，妥善运用这份资产，一起来经历神的美妙吧。亲爱的主耶稣，求您开我的眼，让我认识自己所得的赏赐。求您开我的心，让我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走信心的道路。我所有的不多，但是交给您使用掌管的时候，就会产生倍增的果效。主啊，因此我在您的面前求您用我。谢谢您听我的祷告，奉靠主耶稣您自己的圣名祈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愿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广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今年一直在查考罗马书，我们现在停留在罗马书的第8章。我们上节课讲到了那些未得救的人，他们如何经历救恩和成圣，也就是罗马书的第8章29、30节。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保罗在这里承认，神过去在永恒中所预定的，而现在我们可以渐渐地经历它。韦斯特博士解释说，当一个人称义时，神会赦免他们的罪和免去罪的惩罚，并赐给他们一种肯定的义和耶稣基督他自己，让信徒可以借着永远住在他里面，成为无罪的，不被定罪的，在律法上是称义的。保罗接着又宣布，那些被称义的人必得荣耀。记得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绝对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他把我们经历的所有这些渐进的阶段都是用了过去时。对神而言，一旦这个过程由他而始，就会按照他所预定的来完成，这就相当于已经完成了一样。我们作为信徒成就的荣耀，就是我们将来会有不朽坏的身体，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保罗在以弗所书的1章13、14节这样解释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昨天是挑战我们要审视自己，而今天是鼓励我们要在神的应许上有确据，在他已完成的工作中得到安息。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教导我们，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

0: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地狱存在吗？我的妻子最近在逛一个家里拍卖旧物的院子时，买了一本书。这书的名字是《失落的灵魂在永恒中的第一天》。这本书非常逼真和恐怖地描述了地狱，它是一个充满折磨、绝望和痛苦的地方。就跟我在灵修中所读到的一样，这详细的描述让我陷入了很深的思考。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是被一位牧师当作过时的刊物卖掉的。在过去，牧师会向会众们提到圣经里对地狱的描述，并且清楚地宣告地狱存在的真实性。但这样的信息对今天大多数的教会成员来说可能会感到不舒服，而不愿意去听。所以这位牧师或许决定不再传讲这方面的信息，也就不需要这样的书了。但是不管现今时代的教会觉得什么才是正确的，什么又是不正确的呢？圣经却清楚地教导我们，地狱和天堂是一样真实的，而且去地狱的人会比去天堂的人更多。圣经还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如何好好地利用我们的时间，可能会帮助一些人不要下到地狱去。能够意识到这一个事实，就成为我们一个原动力去爱惜光阴。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每天早上5:57，我们都会播放 BBN 的主题曲《荣耀归于真神》。其中的原因，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资源，然后选择关于圣经广播网，就可以了解圣经广播网的历史。我们的网页是 www.bbnradio.org。

0: 向没落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凌云，为您邀请的嘉宾是胡慧玲老师。胡老师他是一名资深的电台节目主持人，他也是婚姻家庭的专家，经常到各处的教会以及神学院讲课教书。那么这次有机会邀请他在节目中与我们谈论女性如何自我成长的话题。胡老师你好。
3: 哎，林云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两次呢，讲到这个男人的中年危机呢，我们常常耳熟能详哈。那我们妇女的话，我们要自我成长，那么在家庭里面呢，我们也要去正视这个问题，也就是你的先生呢会面对到这个男士的中年危机。那我们前面讲到男人面对的中年危机，我们讲到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先生面对中年危机，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更多了解他到底在面对什么，我们要更多的学习聆听，听他的心声，能够了解他。他不讲出来我们怎么可能会了解，但是要让他讲出来其实是有技巧的。所以妇女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有同理心，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聆听者。那不只是这样子，我们还要花时间陪先生。很多时候当妇女有了孩子以后，重心转移，很多时候把重心完全放在孩子身上啊，孩子要做什么，要学这个学那个，所有的时间都贡献给孩子，就把先生冷落一旁。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男士都表示说，好像在家里很多余诶，我也插不上手，太太呢整个重心都在孩子的身上打转，
2: 所以先生就很容易向外发展了。
3: 是啊，所以太太一定要记得，你的孩子是会长大的。好，我常常跟这些妇女讲说，你是跟你的先生白头偕老，不是跟你的孩子白头偕老的。
2: 对，孩子是会远走高飞的。
3: 哎，他呢是要长大，跟另外一个他的配偶成立一个家庭，他要离开父母的，只有你的配偶才是跟你走人生的道路的。我常常呢在家里面，我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哈，好像那个母性的特质就会表现出来，就会很疼这些孩子哈，舍不得这些孩子，所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孩子身上。那我先生就在旁边就会酸葡萄的说，哎呀，到底是疼谁比较重要啊？他都会跟我讲说，还是疼老的比较好，老的不会跑掉的。
2: 都要疼。
3: 都要疼，但是呢啊，有时候不能把先生就放一边。
2: 对对对。
3: 冷落了他哈。所以要多陪陪他，把那个时间想想看能够跟你的配偶做些什么，跟你的先生做什么。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前几次的时候也提到说，男人呢觉得失去了这个人际关系啊，觉得说心事没有人知道，很郁闷，他很想要身边有一个人可以了解他。那么这个时候呢，太太就有一个很好的角色，很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成为你先生的情人朋友。好，因为你先生需要的不再是妈妈了。为什么男人会向外找？为什么想要去找情妇？为什么想要去找女朋友？想想看，情妇跟女朋友有什么特质呢？
2: 温柔啊，
3: 温柔
2: 啊，体贴啊，
3: 体贴啊，仰慕，崇拜。很多时候呢，像这种婚姻丛书、婚姻专家都会说，这男人呢很奇怪，他在家里面啊，什么事都不做，一根指头都不动，哈，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可是呢，在他的情妇那里啊，
2: 会替他铲雪
3: 啊，
2: 如果有下雪的地方，
3: 会替他铲雪，会去替他做一些事情，什么事都做。那么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他在家里都不用做，他都很习惯，他也不想做，为什么在情妇那里或在女朋友那里他什么事都做呢？那这个可能要妇女们要想一想，太太们要想一想，会不会是情妇跟女朋友他们都很会撒娇啊，哎呀我不会，你帮我，哇不得了了，这个男人就要把他的英雄本色拿出来了啊，他就很想要保护他所爱的。我常常都跟这些妇女讲，我说你们这些大老婆们醒过来，不要再跟老公凶了，你如果真的想要帮助你的先生度过中年危机，不能够再泼辣辣的了，要把那个温柔那种仰慕，哎呀你想想看，那个女朋友都说啊、哦，你是我的英雄，哇这个男士就怎么样乐得不得了了。那么很多太太们根本就不愿意承认他的先生是英雄了哈。
2: 是的，很多太太们都会说，我这一辈子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嫁给你啊。
3: 那你说有几个男士会很喜欢听这样的话？想想看，翻过来讲，如果你的先生跟你讲说，我这一辈子我最大的失败就是娶了你，你会觉得很高兴吗？你会觉得说，那我要努力成为你觉得很骄傲的？你不会，你会觉得很沮丧，当初你就是看我这样，你不是就很爱我吗？为什么你现在这么挑剔我？一样的情况发生在你的先生的身上，当初你们彼此相爱，没有人叫你们一定要结婚的，是你们自己要结婚的，结了婚以后呢，你现在说我最大的失败居然是嫁给你，那么你的先生听了铁定不会高兴的，他心中一定有很多的沮丧跟落寞。怎么样可以帮助你的先生度过中年危机呢？你要成为他的情人朋友。所以呢，像我跟我先生啊，我们两个算是还不错了，当然中间也是走过了这个高山低谷哈，但是现在算还不错。那我常常呢，我都是跟我先生讲啊，我说我呢，我要当你的情妇，我不要当你的老婆。我先生当然就很高兴了，哎呀哈哈哈哈，情妇啊、哦、那情妇就要撒娇。我说对呀、啊、对呀、啊、我撒娇，我就给你抱我啊。可是呢，你要知道啊，情妇啊是不煮饭的。
2: 怪不得我天天煮饭。
3: 很多的时候，男人你跟他来硬的，你凶他，你骂他，真的没有什么益处，还不如你看见他的优点，然后告诉他。事实上，圣经里面也是这么讲的，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好的教导。教导什么呢？在箴言里面呢，讲到说才德的妇人哈，如果读过的话就知道，这个才德的妇人不得了，这个才德妇人真的是十八般武艺，
2: 样
3: 样都会，
2: 是是
3: 哈，还又会赚钱，又会让她丈夫体面，然后呢又让她丈夫受人尊敬，而又会照顾家里面，又是辛苦操劳到半夜，
2: 又有爱心来施舍帮助贫穷人，
3: 又有爱心、嗯、又可以发展她自己的潜能。但是事实上呢，诶，圣经里面呢也有讲到说，这个才德的妇人呢，她呢还会用绣花毯子铺床，诶，意思是说她也很会跟她的先生去享受爱情的，她会跟她的先生饱享爱情，会亲爱快乐，她跟她的先生啊也会撒娇的，也不是说就是真正是女强人。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女强人就是应该哇什么事情都要会，然后啊好像把男人所要做的事情全部我们都可以扛来哈，很多的女性都这样觉得，不只是男人会做的我们会做，而且我们还会生小孩。可是事实上呢，你会看到这些女强人呢很多时候不快乐，
2: 很孤单，
3: 因为呢，上帝造女人的时候并不是这个心意的。女人在家里面呢，跟男人呢是要一起营造这个家庭，而且是要成为先生的帮手的。当女人一手扛下来所有的事情的时候，自己很不快乐。有没有可能，妇女们，我们要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看清了我们的先生，所以就变成在恶性循环里面，
2: 就导致先生越来越懦弱，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心。
3: 是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吴老师继续的和我们谈谈，我们如何有智慧的帮助我们的先生来重拾自信心，来做一个懂得爱太太的好丈夫。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我们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腓立比书的1章6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感谢神的恩典，在圣经学院的挑战周当中，许多弟兄姐妹愿意来迎接挑战。也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节目和圣诗灵歌，帮助你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以斯帖记第九章。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事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在书山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又杀巴山大他、达芬、亚斯帕他、珀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帕马斯他、亚利塞、亚利代、瓦耶撒他。这10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当日将书山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书山城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书山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王便允准如此行，旨意传在书山，人就把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了。亚达月14日，书山的犹大人又聚集在书山，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亚达月13日行了这事，14日安息，以这日为设筵欢乐的日子。但书山的犹大人这13、14日聚集杀戮仇敌，15日安息，以这日为设筵欢乐的日子。所以住无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达月14日为设筵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以这月的2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2日设筵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于是犹大人按着莫迪改所写与他们的信，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例。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撤普尔，就是撤迁，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事报告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把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2日为普尔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 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兼主犹大人守着普尔日，用和平诚实话写信给亚哈随鲁王国中127省所有的犹大人，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进食呼求，是照犹大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以斯帖记第十章。亚哈随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约伯记第一章。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 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感谢神的恩典，一位主内的姐妹联络我说，圣经广播的节目成为她每日的灵粮，并且愿意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圣经广播。让我想到约翰福音的4章14节，主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当你来收听福音广播的时候，愿神的话语成为你属灵的泉源，帮助你过每天得胜的日子。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36篇到37篇20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36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37篇第一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好，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大卫在自打嘴巴吗？大卫不是常常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吗？那么这个嫉妒和心怀不平啊，就其实就指那种没有信心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能发出这种愤怒和不满，但是是信心，就我总是强调那个信心。生气也有信心的生气，这个保罗有讲嘛？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难过也有出于圣灵的难过，也有那个不出于圣灵的难过哈。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嘛，世俗的忧愁叫人死，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所以忧愁也有好，也有不好；愤怒也有好，也有不好。所以情绪并不是不好的哈。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为作恶的如果有信心的心怀不平，就是我们是爱他的，我们是信靠上帝的，我们是希望公义彰显的，甚至我们看到极长，我们刚刚看过的哈，极长极多的时候，恶人作恶的时候，我们有很强烈的情绪，但我们仍然信靠上帝。信靠上帝信什么呢？第二节，他们一定会被割下，这个快呀、啊，你真是要吐血了，这快可以是一千年，可以是你一辈子都看不到。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主啊，我愿你来。圣经里面这些话一点都没有虚假，也没有错误，但你需要真的想得完全一点。这快也是凭着信心了，但是就实际来讲，那个时钟可能是一千年，我们还是相信神。他们快要被割下了，他们快要枯干了，那你呢？你就继续第三节，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住在地上，我们还没有上天，我们就仍然是信靠他，当然在天上也是信靠他了。依靠耶和华行善，不是靠着自己，靠着自己行善会行不了的，会是虚假的。第四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对，以耶和华为乐，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但你也要小心，就是因为你熟悉，你知道什么叫以耶和华为乐呢？你如果是说，哦，我每次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都以神为乐，那你再想想看，你是以神为乐，还是敬拜赞美的时候，那个团所带出来那个气氛为乐？我也不是说那个气氛为乐不好，我只是说我们以神为乐到底是什么意思。神让我们以神为乐的那个方法是什么？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就常常是十字架。当我们没有脚踏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以神为乐？当我们没有手机的时候，是不是还以神为乐？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是不是还以神为乐？当我们没有健康的时候，是不是还以神为乐？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不是还能以神为乐？这我们就又想到因信称义的事情了。因信称义，我们曾经在罗马书讲过，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会有一些福气，那些福气呢，包括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五章十一节，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做了这个事，所以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以神为乐哈。所以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真实也非常抽象。非常真实就是耶和华 无所不在，所以我们真实以他为乐。非常抽象就是耶和华看不到摸不到，我们真的以他为乐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以他为乐，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神。那当然在这里哈，以耶和华为乐有一个因素，就是恶人在那里作恶，我还能不能以耶和华为乐？这话意思并不是说恶人作恶我就假装没有看到他。各位，我们不能躲避罪恶，我们也不能够
就如同我们不能躲避上帝一样。我也讲过很多次，我们常常是，哎呀，主啊，这事就交给你了吧，常常是逃避自己的责任。我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就常常有这个情形，譬如说尤其是小朋友多的时候，你们的小朋友大概很有规矩哈，我看很多尤其台北市的小朋友多半没有规矩的，多半都是小魔鬼了，这样讲啊，闹得不得了。我们上周就有一个读经营，那个在休息的时候就有小朋友去玩电脑，然后有这各位各种捣蛋的事都有。我们做老师的，但是第一个谁也不愿意扮演那个恶人，就都假装没有看到，然后后来最后说啊不可以啊不可以动啊，就没有一个人凶凶拿起鞭子来打两鞭，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做坏人，不是我们爱人，也不是我们真的是好人，是我们懒，是我们怕事。各位，这里的经文很多时候会给我们懒或怕事的人就说，哎呀，将我们的事交托耶和华就好了啦，也不要像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你可能真的对恶人没做什么事是交托给主，也可能就是你懒，你没有尽到你该当尽的责任，你该做的没有做。我说的就是我自己，我常常就是这样子，都希望别人去做，或者甚至希望耶和华去做。但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恐怕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好，小朋友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讲一讲，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主啊，求你让这些小朋友都很乖，让他们不要去玩电脑。各位，你对不起啊，我不是没有信心。你不管你的儿女，你不管小朋友，你进食祷告一万天，他还是小魔鬼，他还是继续捣蛋。你把它交托给主，实在是交托在魔鬼的手里。我们哪一个不是这样子？如果没有律法，如果没有人来做一些事情的话，我没有说我们今天就要拿起鞭子来打人啊。同样是一样嘛，相反的我们就都懂了。今天那些有人饿了，有人渴了，我们说主啊，我把它平平安安交在你的手里，他就会不饿不渴吗？雅各书不是说了吗？你不能说愿主祝福你啊，你要给他良善的事需要你去做，公义的事也需要你去做，只是我们需要知道做多做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是不是我的责任，是不是我位分。我们不能只说啊、哦，交给耶和华，交给耶和华一定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一定是很积极的，他一定成全。你看第六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哦，你的公义，你的公平，哎呀，哪里敢当啊，神的公义嘛，神的公平。可是我们不是没有公义，不是没有公平的，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发出来。就我们不是所谓的神人合作了啊，当然可以讲这个话了，但是我们真的不配跟他合作，我们做的任何好事都是出于他的。我们不是懒惰的，我们要这样讲，神的恩典一定要让我们有行动。但看这经文第七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必承受地土。还有骗食恶人就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各位，我再说啊，37篇太容易被伤心绝望的人或者懒惰不做事的人来应用了。等候主啊，交托主啊，我们太容易这样。我还是说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哦，主啊，求你改变他的心。各位，
不管是你的老婆，是你的老公，是你的儿女，是你的父母，是你主日学老小朋友，是你的老师，是你小组的人，他急迫的需要和他罪大恶极的恶性都不能因为你纯粹只是主啊，我把它交在你心中，就有任何丝毫的改变，只会更坏、更可怜、更穷。所以默然等候止住都不是说我们不做事，这是讲那种对上帝的那个坚定的信心的态度。就你用字面来讲的话，三七篇就跟大卫其他好多诗篇完全相反。大卫哪里有默然？各位，如果默然，他就不会写这篇诗篇了。那个默然依靠、耐心等候、止住怒气，都不是说我们不发怒气，我们不做事情哈，只是说我们的心情总是，我们的心不要说心情了，我们心更有广阔性哈，我们的心不只是心情，我们心完全被圣灵来掌管。我们信靠他，依靠他，然后求主让我们很积极的、很正面的、很努力的，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实在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就是继续有信心了。第九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好了，各位，作恶的必被剪除，所以当迦南人作恶多年的时候，他们必被剪除，然后他们通通被耶和华的使者剪除了以后，以色列人就可以进去承受地土。他们就在约旦河那边等候，等着耶利哥城的人通通瘟疫死亡，等着迦南人一个个都死掉了，等他们通通死了，而且死了以后都不会生瘟疫，死了以后尸骨无存，通通化成空气了，没有了，不见了，所有的偶像也通通消失了。然后他们就进去了，哦，那个地方就自动长出很多麦子来了。哦，不是自动长出很多麦子来，自动长出很多面包，因为麦子还要磨，很辛苦啊。烤好了送到你的嘴巴里了。各位，不是这样的。等候神，片时默然，各位都把它想得完整一点。第十节，还有片时，恶人归于无有。那个片时，我看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到现在，已经不知道几十万年、几百万年或几千年，我不知道那个怎么算啊。但对神的儿女，我们还是相信神。片时，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什么叫细查他的住处呢？可能跟圣经其他地方，我想那个诗篇里面有讲，就是恶人原来像一棵大树，后来细查呢，就找不到了。不见了，真的消失了。那么就是细查他住处要归于无有，就是不仅他不见了，恶人也不见了，他不会再来干扰我们。我这是在最后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是这样子，但在今生我们也把恶人归于无有和恶人遍地都是，我们同样都知道有，但这最重要还是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是盖过这一切的，大过这一切的。然后谦卑人就是刚刚讲的，等候耶和华的人依靠耶和华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承受地土，耶稣也讲过会承受地土，所以耶稣讲的也不过是旧约圣经的一定会实现，在今生多少我们不能很确定，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是真实的，是丰富的。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就恶人，这都是在讲，你把它广泛一点来看，也把它浓缩在这里，就是恶人在设谋要害义人，咬牙切齿的要消灭他，但主会笑他。你当然不能想到说耶和华是一个有一点调皮的那个天才哈，笑他，然后看他的日子，见他的受罚的日子快要来到了。这
主笑他，不是说主喜欢嗤笑别人，也不是说主那个心胸很狭窄，就是我们再一次表达出上帝的公义了，表达出恶人 喜笑的情形，他们会受到被喜笑的侮辱。第十四节，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这都是就神的全然的公义来浓缩讲的话，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杀人的凶手，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恶人，每一个恶劣的皇帝，每一群恶劣的群众，每一群恶劣的刁民，每一群恶劣的黑道，他们都刚刚好的恶有恶报，我们今天很看不到。事实上你从创世纪第一章就没有看到神还没把那个蛇抓起来，那在启示录才看到，神也还没有把亚伯的血伸冤，我们还没看到，但我们不能说神没有在做工。第十六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这当然是在讲到说，现实的社会偶尔会有的情形，不知道偶尔是多频繁。有的时候义人也很多，这是指物质上面的；有的时候义人很少。但是如果义人真的有上帝的话，就有一切的丰富。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那我们也不一定说，如果说恶人膀臂都被折断的话，各位今天应该看满街都是绷带的人。各位，但是我也有看到在你们教会也有人撑着拐杖的，你会说他是恶人吗？就不能那么照字面来了解哈。耶和华一定扶持我们。第十八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这话也让我们再一次回想到我们一再讲到的知道和日子和完全是有很丰富的意思。耶和华知道他们的日子，我们曾经讲过，知道不仅是知道，包括爱，包括保护，包括持守。所以耶和华知道完全的日子，等于是耶和华会保守他的产业到永远。那个日子可以跟永远是画等号的，或者平行，或者是相关的。耶和华知道，我们虽然讲过很多次，也再提一下，知道今天对我们来讲就是知道。我知道你饿了，我就知道你饿了。可能我不能做第二件事，我知道你现在癌症末期很痛，我也不能做任何的事。各位，天下有许许多多我们知道的事，可是我们不会做，我们也不能做。我们知道，可是上帝的知道不只是知道而已，上帝不是只知道人的肚子饿，上帝不是只知道会有风灾来，上帝不是只知道这些事，上帝还会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上帝会做事的。所以耶和华知道跟耶和华管理，耶和华拯救，其实甚至耶和华审判也都放在这里。只是在这里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是指耶和华爱完全人，会保守，会恩待他们。但那个日子，完全人的日子呢，其实也就是说耶和华拯救他们的时候，或者耶和华保守他们的时候，那个当然在永恒里面。耶和华当然也知道恶人的日子，只是圣经比较少这样讲，因为知道是有爱的意思。耶和华也知道恶人的作为，那个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也会处罚他们的，只是圣经很少把知道和处罚连在一起，却把知道和爱连在一起，和知道和上帝全能的拯救连在一起。十九节，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好，我们也不是说很字面来了解这样的事，我们知道在永恒里是这样，我们有信心神也一定保守。但不管多么有信心，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会碰到极难，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羞愧，会死亡。我们说过耶稣就有最大的羞愧，在十字上被钉死。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
我们也知道在饥荒的日子很多人是因饥荒而死亡了，包括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有那个信心，这些经文都是要有信心来看，从那个末世神最后的审判来看，也是神在今天罪恶的世界就做事来看。二十节，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子由，他们要消灭如烟消灭。这你我还是说我真的很佩服大卫哈，当然也是圣灵漠视。各位，我相信你们不会这么残忍啊！你希望你的敌人是怎么样一个死法？不会吧？你大概就是希望他消失就好了，或者你们很慈爱嘛，他变好就好了啦，他就不要这么凶就好了。但你们是想着这些，但是如果人家真的很坏，坏到像扫罗那样追杀大卫一样，坏到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嘛。其实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希望公平公义，我们希望他能悔改，我们希望就算他不悔改这恶行能阻止。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这里讲到呢，其实我相信也包括上帝的审判，就最后的审判，就是恶人的灭亡是怎么样的灭亡呢？真亏他能想得到，哎，像羊羔的脂油，就是大卫献祭的时候，各位他想到什么？他想到你们中秋节聚餐烤肉的那一幕，烤肉烤到最后真的很过瘾啊！因为原来是炭放在底下嘛，烤的时候慢慢那个油就会滴到那个炭上面，哇，那好香哦！大卫这个看很多了，大卫说：“愿我的仇敌那个油滴下去。”闻了好爽啊，然后它也消失了，所以如烟消灭是那个油哎，哇，大卫好残忍，不是残忍，不是残忍。各位，这里包括诗意，包括文学，也包括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的审判哈，其实在创世纪里就给我们两个形象，一个是洪水，通通都淹死了。淹死了以后应该也被埋藏了，埋藏了以后呢，照地质来讲最后也变成油了，对不对？那个油都是动物的嘛，动物的那个尸体化成，听说了科学这样讲，以后是不是这样不知道。另外一个上帝审判就是火，当然说起来各位真的很残忍了哈，索多玛俄摩拉最后就被烧掉了，对不对？天上降火烧掉了，最后的审判是这个样子。那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再推一点，如果火的焚烧是消灭恶人的那个表达，在启示录里讲，而且是永远烧啊，那真是也是很恐怖啊。另外有个最美好的东西也是烧，因为美好的祭物上帝喜悦也是这样烧。所以圣经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我觉得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把上帝的喜悦的事，就义人很丰富在献祭，以及恶人最后被消灭，放在一起，就这都是上帝公平的显现。恶人的消灭，义人的丰富，义人的献祭和恶人的被烧死，都是像烟一样香，也有最好的结果。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们所播放的音乐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播放的节目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广播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盼望听众朋友能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